0: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受到服务业和零售及其他商品价格通胀放缓的影响，新加坡的四月通货膨胀率放缓至 1.4%， 低于三月的 1.7%， 也低于彭博社预测的 1.8%。 包括住宿还有私人交通费在内的整体通胀率为 1.8%， 与三月持平，主要因为较高的私人交通和住宿通胀被核心通胀放缓所抵消。经济师指出，核心通胀下降主要因为综合保健计划附加险条例调整，导致了医疗保费还有保险费降低了，而非需求疲软。尽管食品通胀维持在 1.6% 的温和水平，但是中东冲突和农作物收成减少可能会推高未来的食品价格。尽管于上个月将2026年全年的核心和整体通胀率预测上调至 1.5% 至 2.5%， 并收紧了货币政策，分析认为核心通胀可能在6月显著走强，并于8月达到 2.5% 的峰值，预计当局或在7月或10月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同时调高新元名义有效汇率政策波度，以及以应对通胀的压力。
1: 配合六月学校假期，六个地点共18个时段的公路电子收费将调低一元。学校假期结束后，这些地点的收费将恢复原有水平。另有两个地点共有六个时段收费则会调高一元。根据四月份的交通监测结果，几条快速公路路段的交通流量增加，因此决定从6月29号起，年中学校假期结束后上调以下地点的 ERP 收费，各时段调高一元，包括亚伊拉惹快速公路 AYE 往市区方向过了玉郎镇大会堂路后的三个闸门，范岛快速公路 PIE 往加冷巴鲁及明地米亚路支路的两个闸门。路交局也指出，自今年三月宣布重新检讨乌节路 ERP 安排之后，便持续监测那一带的交通情况。由于乌节路一带车速自去年十月以来就持续低于理想水平，如果第三季度交通拥堵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局将恢复乌节路的 ERP 收费。
0: 尽管近七成的新加坡人知道持久授权书，但真正办理的人仅约三分之一。不少人在面对认知能力衰退或突发医疗危机时，仍缺乏法律准备。新加坡管理大学幸福老龄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就显示，没有持久授权书且无意办理的受访者当中，50.8%误以为子女会自动拥有代为处理事务的法律权利。研究指出，个人在没有授权书情况下失去精神行为能力，家属可能面对复杂的行政还有法律程序，增加家庭负担。研究也显示，授权书认知与办理方面存在明显的社会经济差距，拥有大学学历者中 87.73% 知道授权书，而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只有 44.56%。 研究团队建议加强公共教育，简化申请程序，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援。
1: 保健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宣布辞去政务官职之后，昨天晚上如常出席接见选民活动，为居民服务。徐宝坤医生卸下两项高级政务部长职务之后，继续担任淡滨尼集选区议员，负责淡滨尼中区的事务。总理公署上星期五发文告宣布，徐宝坤将从6月1号起卸下这两项政务官职务。徐宝坤同一天在脸书发布视频解释，辞去政务官职务是为了把更多的心力投入家庭。他上个星期六出席全国典范中医师奖颁奖仪式时说，近几年里家里需要他的地方越来越多，而家庭责任无法假手他人，因此他只能够重新审视现状，调整生活的重心，最终决定辞去官职。
0: 国际新闻，缅甸在新政府正式执政一个月之后，再次对多个边境地区发动攻势，包括拥有重要稀土矿藏，还有重要贸易路线的边境地区。军方近期的攻势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也就是与中国接壤且富含重稀土元素的克钦邦，与印度接壤的钦邦，以及靠近泰国的克伦邦贸易走廊。据报道，新上任的军方领导人耶温乌上周在一次会议上告诉士兵，军方已经控制了钦邦的法兰镇，而以及克钦邦的曼德勒和密支那之间的交通要道。缅甸2021年开始爆发内战，亲军方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的大选中获胜，原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在4月10号就任总统。新政府当时曾提出在100天内展开和平谈判，但遭受多个民族武装组织的拒绝。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运动对人体有益，但过度的运动或运动不当都会造成人体的损伤。运动损伤主要分成两类：创伤性损伤和运动过度损伤。医生指出，无论是轻度运动如瑜伽或强度间歇训练，都可能导致肌肉或关节的受伤。听取身体发出的信号，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才能远离伤患。运动过量的警号包括感觉过度疲劳、表现力下降、干扰睡眠、易怒、情绪低落或复发性损伤。有些人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拼命的运动，导致运动成瘾，适得其反，有损健康，例如拉伤肌肉、出现骨折或肌腱损伤，使人失去动力，不再能够享受运动的乐趣。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大眼睛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1: 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笑什么笑什么？
3: 因为现在呢，我们的世文呢在尝试控盘呐、所以他刚才用颤抖的双手按下了那个麦克风的那个按钮。
6: 也没有颤抖啊，不需要颤抖啊，因为思远在旁边啊，不担心啊。
0: 哦，没有了，
6: 我要是按错键的话，他也会帮我。
0: 我刚好去拿纸巾了，所以你就只有你自己了。
6: 我只是想要，那个enjoy 在那个
3: 哎呦
6: 要开麦之前的那一句话。开麦
3: 啊，enjoy 当那个控台歌的感觉
6: 是，
3: 哎呦，
6: 就你现在就黏着哥哥不放这样，
3: 掌控大局的感觉。
0: 我是弟弟，
6: 哥哥我这样按下去还 OK 吗？
0: 我是弟弟
6: ，OK， 弟弟我这样按哥哥按下去还 OK 吗？啊，
0: 不好，你要按得更有范儿一些。
6: Oh, OK， 好，
0: 就是那个敢敢跟他按下去的那种感觉。
6: 哦，就是敢敢按，不用，不好意思按。这样觉得 OK 吗？
3: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6: 哈。这样 OK 吗？
0: 你关掉我的麦。
3: 我还说不用客气。
6: 我关了他的麦，这样 OK 吗？
3: 哎呦，这一张照片呢，最近啊，在网上呢就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它其实是一张呢在公厕外面的自拍照。
6: 其实我们要是常常啊去有一些公厕啊，它比较特殊一点的公厕，或者是比较特别的有设计的公厕，我们都会站在那边多拍几张照片。
0: 哈，你会呀、我不会的嘞。
6: 台湾其实有很多、譬如说什么五星级的啊，有一个叫做中部的叫什么指南宫的啊，它的厕所是
0: 不知道紫色的，
6: 不是几亿的竹子造成的这样子、对，所以会吸引很多公众去。
3: 可是哈、你知道在厕所自拍，它有那个可能会涉及到隐私哎、
6: 啊，如果厕所里面是厕所外面，
3: 如果你是外面那 OK 啦啊，
6: 是外面不是里面。
3: 自拍要蛮小心的。可是最近这张自拍照呢，是因为呢拍照的人呐、他可是五月天的主唱大人阿信，他最近呢在北京就进了一个胡同，那种小胡同，胡同里头呢有公厕，他就在外面自拍了。没想到呢就意外的很多人就去那个公厕朝圣打卡、
0: 然后呢再来大批的民众就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了困扰，因此阿信发文道歉，对不起大家。
3: 原因是因为你知道那个胡同里头哈、住了很多户人家，那边呢、他们家里没有自己的洗手间的
0: 哦
3: 啊，他们其实是要去胡同那个公厕去解决日常的需求
0: 哦，
3: 而这些粉丝你知道吗？全部挤进那个窄小的胡同，全部挤进去那个公厕，就让那些好像老人家、小孩真正要去厕所的他没得用
6: 哦，是因为这样的麻烦啊。如果说他们是各自有自己的家用厕所或者是洗手的地方的话，就不担心了，因为就是公用的。
3: 对，很多人其实等着排队用，所以后来严重到那个阿信哦要去发文道歉，就是这样子。
6: 哇，有多少人挤进那边吗？
3: 没有嘞，但是应该是蛮严重的。如果你已经到了影响到居民上厕所的那个情况，应该就是蛮严重咯。
0: 没想到阿信这样随便拍一张厕所照就引起了这样大的一个骚动。
6: 可以请他来我们楼下拍一下吗？
0: 对啊，他要不要跟963好 FM 拍一下照？还是跟丽仪、浩浩跟思远都拍一张？
6: 我真的有遇过他
0: 真的吗？
3: 应该就挖一下我的那个
6: 什么。我在 RWS 的舞台唱歌的时候，然后唱到一半晚，他走进后台，然后就跟他 hello 了一下。
0: 那有要求跟他合照吗？
6: 没有，但是他长得好高哦。
3: 是他很高、长得很高。
6: 所以你说的是哪一个阿信啊？
3: 五月天讲老半天，不是那个信乐团的啦。
6: Sorry， 我说的是信乐团的阿信。
3: 五月天的阿信也高，
0: 都高，
3: 可是信乐团的还要再高一点，
6: 更高，因为 One Night in Beijing。
0: One Night in Beijing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还有 In New Avenue 之间， CT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Orchard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8: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7: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8: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7: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8: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7: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8: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7: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8: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2: OK。
3: Mr. Ong，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2: 这什么文件？
3: 签我当你的老板。
1: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得小袋哈？
4: 你做得很好。
5: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6: 我觉得在职场上真正厉害的人，不是天天加班的人，而是能稳定解决问题的人。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职场的狠角色。在职场中呢，我们会遇见一些人，我们会由衷的佩服他。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强
2: 啊，哪方面呢？
1: 对，而这些我们心里面很佩服的人，觉得他们特别强的人呢，他们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共同点的。我们今天就试着呢，要找出这些我们讲厉害的人，职场上厉害的人呢，他们有哪一些共同点。你看到哪一些共同的特质哦？分享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松给 Oak 送出价值超过120元的餐券。
2: 他们是一家韩式的烤鸡料理店哦，除了烤肉之外哦，还有刚刚我在上网找了一下，他们有人参鸡汤哎，
1: 很好喝，他的招牌人参鸡汤，
2: 招牌参鸡汤现代手法重新演绎。
1: 而且呢，是有一点感觉是滋补暖胃。
2: 而且它是一个韩国餐厅，首次进驻海外，要带给你正宗精致且升级的韩式餐饮体验。我很想去。
1: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这个餐厅的整个空间的设计灵感呢，是源自传统韩屋 Hanok 那样的一种设计的风格。所以呢是很舒适。
2: 好。
1: 然后也很有特色。
2: 演完舞台剧我们就去吃。
1: 是要去补一下。
2: 今天早上在那些 Mr. Ong 教我的是，我们要送出的是122块钱的餐券，让你去享用招牌的韩式烤鸡盛宴，并搭配清爽的 Highball 鸡尾酒。
1: 今天想要问你哦，职场上厉害的人，你觉得都会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2: 丽仪觉得呢？
1: 我觉得蛮多的嘞。我佩服的，比方说我以前的一位前上司我觉得他很会用人。这一点我很佩服。比方说他手下有很多蛮多人的嘞。我们整个学院，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个老师都是在他的这个负责的范围内嘛。可是他能够很好的就识别每一位老师他的强项是什么，然后呢就把这个老师呢就放在他能够游刃有余，或者是他能够很出色表现自己的领域。
2: 我是觉得职场上厉害的人是那种临危不乱的人。
1: hold 得住。
2: 对，就是有突发情况了，有事情发生了，怎么办？不要慌，想看如何去解决。在危机中找那个生存之道。
1: 我觉得刚才思远提到的这一点也是核心的工作素养了，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努力去培养的。那你呢，你又观察到身边职场的那些所谓的厉害的人都有什么特质，你可以 WhatsApp
2: 885-0963，赶快来赢思远还有丽仪手上的 Songay Oak Singapore 122块钱的餐券，附上你的这个答案以及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就有机会赢奖啦。
7: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 往 SL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此外也看到了 CT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第六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1: OK。
2: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
1: 不可以。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5: 我觉得在职场上真正厉害的人，不是天天加班的人，而是能稳定解决问题的人。
0: 今天在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哦，我们来聊一聊职场上呢，我们很佩服的人，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很厉害耶。可是这些人呢，往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1: 像是1677他就说沟通能力很强的人，他觉得齁、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嘛，因为在职场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才可以达成一些任务。
0: 景云呢、他就说利益思源浩浩早安，我觉得厉害的人呢肯定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这些人往往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最重要的是他们做事不拖泥带水、过程中也不会得罪人，让你呢对他就四个字，心服口服。
1: 哎呦，6263给了我5颗星，他说这样子的人最厉害，用心安心放心贴心真心。
0: 哇、还有呢，看到了这一位朋友的 WhatsApp 哦， Melvin 就说沟通非常重要哦，沟通能力强，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从容应对。他觉得这个特质呢对他来讲呢就是厉害的人呢、常常他们在他们的身上会看得到的。
1: 是 Jennifer Chia 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资源多，第二个就是人脉广。这样就可以办事了嘛。
0: Inbun 就说面对各种情况都不发脾气的人也是修行的人，我觉得就是同样 EQ 高的一种啦。
1: Gary 觉得哈，在职场上厉害的人就是要好学，要有好的品格，而且要有人缘，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
0: 其实很多大家提到的包括了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核心的工作素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终身学习的精神，再来呢就是职场的软技能，包括了情商，情商高人缘就好。
1: 对，但是我觉得还蛮多听众提到了这个特质，就是沟通能力。
0: 出色的沟通能力，清晰的精准的表达观点，能够向上汇报，也能够向下凝聚团队，这样的人真的也是不可多得。
1: 因为人与人之间其实不只是职场啦，任何的关系当中沟通很重要的，我可以清晰的表达你向你表达我要的东西，然后你向我表达的东西我理解得到，人与人之间如果有效的沟通的话，办事情就简单了。
0: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沟通了，还要懂进退什么时候你要退一步，什么时候你可以比较更积极的去表达自己。对，因为这是一个双人舞来的嘛，就像在跳一支舞这样子。恰恰对，如果你一直往前，你就会踩到人家的脚，让别人很不爽。
1: 可以啊，你就一直踩他的脚咯。
0: 所以适时的时候你就要懂得就是退一下这样子就可以两个人呢就舞出一个春天呢。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他很快就会来到新加坡开演唱会了。杜德伟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宴会厅。
1: 说到杜德伟呢，他应该是集这个野性啊，还有呢这个温柔于一体的一位，我觉得在这个华人音乐圈哦，很独特的定位。
0: 我觉得这个野性形容的是非常好，除了他的人啊外形之外，他的歌声当中也可以感觉到那种那样子的感觉。
1: 对，所以这一次他的演唱会哦 ，Get Up 这个主题呢，主要还是要传达我们呢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勇敢 Get Up， 像他这样子积极的生活。
0: 上网去买票吧 ，cc.com.hk 963好 FM UFM 1003，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在 Kallang Way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呢将是局部多云炎热的一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今年第一季非石油国内出口上扬 9.6%， 当中电子业出口在人工智能相关需求的带动下增加超过50%，非电子业出口则下跌。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将全年非石油国内出口增长预测上调到 3%-5%， 高于2月预测的 2%-4%。 电子产品出口增长57.8%， 主要由集成电路、磁盘媒体产品和个人电脑所带动，分别增长 80.6%、 81.6% 和 36.6%。 不过非电子产品出口下降 3.5%， 主要因为食品制品、石化产品和测量仪器的出口减少。首季商品贸易总额增长 25.6%到4090亿元，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增长 23.1% 和 27.9%。 全球经济发展出现比预期更强的韧性，主要也是受到 AI 相关需求的支撑。企发局提醒，下行风险依旧存在，包括中东冲突持续升级，还有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再度恶化等。
2: 林厝港南部的部分农地将改用作军事用途，包括城春农场和宝莱坞农场在内的五家农场必须在现有的租约陆续到期之后迁离。与此同时，林厝港北部的军用地将改划为农地。受影响的农场包括租约今年12月到期的宝莱坞农场和严氏养鱼场，以及2036和2037年到期的城村农场等。食品局表示，2035年粮食生产目标已经纳入了土地用途调整的考量，预计不会对整体粮食供应造成太大影响，并将与农场合作来减少干扰。国家公园局和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发联合文告指出，作为一个土地有限的小岛国，新加坡必须通过周密的规划来满足住房、国防、就业、基础设施和粮食生产等各项的国家需求，政府因此有必要调整性策略性的来调整土地用途，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确保我国持续发展。
1: 有信心运用自身母语进行口头交流的新加坡人，不管是来自哪个族群，都保持在稳定的高水平。然而，华族对母语水平过去十年的变化评价明显更为悲观。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发表题为《新加坡语言认同与管理》的工作论文，分析我国各种语言的使用情况。调查显示，各族受访者当中有信心用母语交流的比率都保持在80%以上。华族受访者对母语水平过去十年的变化更为悲观，认为书写水平变差的华族受访者超过了30%，远高于其他族群。多数受访者认为母语不仅代表自身文化，约60%受访者也认为能讲一种官方母语对于工作和经商有利。更多受访者支持政府在推广四种官方语言能力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受访者自评的熟练程度保持在高水平，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这些语言。
2: 配合六月学校假期，六个地点共18个时段的公路电子收费 ERP 将调低1元。学校假期结束之后，这些地点的收费将恢复原有水平。另外两个地点共6个时段的收费则会调高1元。根据四月份的交通监测结果，几条快速公路路段的交通流量增加了，因此决定从6月29号起，年中学校假期结束后上调以下地点的 ERP 收费，各时段调高1元。 亚裔拉尔快速公路 AY1 往市区方向，过了玉郎镇大会堂路后的三个闸门，范岛快速公路 PI1 往加冷巴鲁和明地米亚路支路的两个闸门。路交局指出，自今年三月宣布重新检讨乌节路 ERP 安排之后，便持续监测那一带的交通情况。由于乌节路一带车速自去年十月以来持续低于理想水平，若第三季度交通拥堵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局将恢复乌节路的 ERP 收费。
1: 来关注国际新闻，重庆、湖南、湖北等地接连出现特大暴雨，多项监测数据打破历史的数字。中国官方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预警，根据湖北东部局部地区发生的洪灾可能性很大。重庆市永川区发生了特大暴雨，六小时的雨量高达 296.6 毫米，刷新了历史记录。湖南常德市石门县也遭到极端的强降雨，同样是降雨量也创下新高。气候变化研究学者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极端气候新常态，传统的防洪体系正面临系统性失效，需要整体的规划还有标准重构。重庆的地形复杂，城市化范围大，极端天气挑战在重庆尤其明显。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疲劳后的刺痛、麻木还有无力，可能不仅是身体肢透了，更是 神经损伤所发出的求救信号。神经外科医生就提醒了，若是症状持续的话，扩散或伴随着肌力下降，就应该尽早的检查，以免延误了治疗。中医呢，则是从气血失调切入，建议，通过饮食、作息还有穴位的调理来改善这个种不适。专家强调，及早发现还有干预是守住神经健康的关键点。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浩浩、
0: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3: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七早八早来播音。
4: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5: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3: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6: 记得锁定啊
7: ，Lisa， 一定要听啊！在早报 .com 就看到了这一篇报道，说的呢就是长达16年的一场跨国恋。
0: 哇，这两个人有够坚持哎，
7: 很长情哦，
0: 16年呢。
7: 对，因为呢，那个女方是来自印尼的华侨，她来新加坡原本呢是要找学校，经过朋友认识呢，就认识了这位新加坡的男生，就恋爱了。可是呢，很多的跨国恋都是这样子，家人都是反对的，因为跨国嘛，所以呢，可能其中一方要离开家里。
0: 对。
7: 就是要到另外一个国度去跟他的另一半开启新生活，
0: 生活要起很大的改变，而且要做这样子的决定是需要很多的勇气的，
7: 所以家人一定反对的。他们也不例外，所以刚开始女方印尼那边的家人呢就极力的反对，后来呢那个男生就拿出了我觉得是200分的诚意，16年的跨国恋，因为当时那个通讯还没有那么发达，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手机也还没有普及，所以他是怎么追呢？他就靠电话卡打电话。
0: 哎呦，
7: 对，然后一张电话卡那个时候呢是大概20块钱，每一次可以聊45分钟。所以这个男的呢就每一次晚上去家楼下打电话，然后有时还会被蚊子叮。
0: 那是重点吗？
7: 那个是其中一个有趣的
0: 辛苦的点。
7: 你现在回忆起来齁，也是也是一种好玩了，那个时候追女孩子齁。
0: 那有没有被狗咬？
7: 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只是被蚊子叮。
0: OK。
7: 对，然后后来还是终于就赢得美人归啊。我再回想起我身边的朋友也是不乏有这种跨国恋的，
0: 是说到缘分这种这件事情哦，真的有时候遇到了是两方都对彼此有意思的，但是某种条件没办法，有些人会选择放弃，有些人真的是可以坚持，像这一位男士可以坚持16年，哇，要颁个奖给他了。
7: 对，不容易啦，因为如果说他们两位都是华人，所以可能在那个文化背景啊，生活习惯啊，
0: 还可以对接得上。
7: 对，但是如果说你跨国恋，你另外一方哈是另外一个种族的，
0: 哦，那又是一道鸿沟。
7: 对，那你要跨越的东西可能又更多了。不过还是有很多嘞，我身边的还是有很多，像我有朋友远嫁到瑞典的也有，然后还有嫁到哪里的，嫁到美国的也有。都有。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啊，跨国恋。
0: 是咯，
7: 那个时候很好笑。
0: 怎么样，他有打16年的电话给你吗？
7: 没有。
0: 16天。
7: 那个时候因为家人比较担心，他们对于韩国男人还是停留在以前的那种印象。
0: 哦，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7: 很久，可能半个世纪前。
0: 他们就觉得
7: 韩国男人是不是不尊重女性？
0: 真的。
7: 是不是会家暴？
0: 你看现在峰回路转了咯。
7: 现在是我比较暴力。
0: 现在的爸爸还有妈妈啊，如果听到女儿要嫁给韩国人，突然间那个脑海里就开始幻想了，是不是一个韩国欧巴？
7: 对，
0: 是不是帅的像什么玄彬这样子？
7: 其实那些还真的只是荧幕上面会出现的，就一般的人真的就是一般咯。
0: 走在韩国街道的还是一般的人。
7: 对，
8: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一海第二条车道上发生车祸了。
9: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10: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9: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10: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 通关更快更方便。
9: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0: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自伟。
11: 大家好，我是华为媒体集团的能端，来自这个青少年受众工作群。
6: 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在上个星期天走访盛港集选区，萧代部长也在走访时透露了关系到民生的消息，就是为缓解地铁东北线拥挤情况而推出的非尖峰时段免费乘车计划，至今已促使约98000的乘客调整时间错峰而行。当然，住在东北地区的居民也关心当地的交通问题哦，尤其是东北线在繁忙时段的拥挤情况。萧振祥指出，本届政府已为此投入更多的资源，持续改善东北地区的交通问题。
11: 到底我们的车资接下来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呢会起价？其实我自己本身对这个公共交通理事会他们什么时候会做这样的评估，诶，这个过程其实我也不太懂，可能志伟可以谈一下。
6: 每一次的车资调整，通常公共交通理事会都会宣布会给予一些群体优惠。坦白说，一涨价的话还是会给一般民众带来压力，因为毕竟公共交通的费用是每天需要付出的，就算起个几分钱，积少成多也不少。只是我们应该总是要有另外一面去考量嘛，那就是我们也要确保交通业者的财政可持续性，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友们的薪资是有竞争性的，要不然没有人要做工的话，我们也会面对很大的问题。
11: 每次在调整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说，哦，那调整可以，我可以接受的，就是你的素质可能也要提升。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它很大的那个关键其实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优化，而是有一个很大的外在因素，就是燃油价格上升了。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说，这次我们还能够要求它素质也要跟着提升吗？刚才谈到说我们要怎么有比较有创意的解决一些问题，就是刚才你讲到的那个东北线的那个乘客，其实在行为上已经有做出一些改变了，就是通过一些比较创意的这个解决方案。
6: 对啊，这个处理来讲，就是因为为了解决那个东北线早上那个尖峰时刻拥堵的情况，然后他们就推出了错峰时刻的出行。那也就是说，你不要在尖峰的时刻出行，那你更早的时间出行的话，你搭地铁是免费的。据萧代部长说，目前大概是有98000人，不过是比上一次增加了。个人其实是蛮喜欢这个所谓的错峰时刻的那个出行的，尤其是在整个地铁范围里面，其实它应该可以推行到各个区域的地铁站吧，比如说红帽桥、金文泰，哪里都有高峰时段，然后都是拥堵的人潮，那是不是错峰一下，减少一些围堵，让早上的一批人能够以折扣的价格出行？那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带动另外一个所谓的错峰经济圈，那也可以带动邻里商圈的这些商家的一些生意，
11: 就是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就不搭那个地铁，他就去其他地方消费，
6: 对，就大家都不要挤那个尖峰的时刻，那大家匆匆忙忙的都去上班，去到办公室，然后还要喘一口气。可是如果你提早一个小时出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是不是可以比较从容，又可以享受一些早餐的优惠，可能还有多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个5分钟的伸展体操，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经济圈。
11: 相关的一些宣传可能还要做得更大一点，让一些比较 price sensitive 的一些受众他们看到了或者理解了，他们会在行为上面做出改变。所以像你所说的那个错峰的那个经济圈的那个概念，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概念，不只是让人家知道你可以节省怎么样，但是你在其他方面你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优。虽然这些政策都很好而且很有创意，但是还是可能无法解决的是，有些人可能是上班时间的因素，或者是要送孩子，或者做轮班，或者做前线，其实他没有办法选择了。除了这两种方式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能也要跟雇主了解一下，说有什么方式能够让更多人可能在不同时间去上班。
6: 这个不仅仅是公共交通业者，也不仅仅是小市民的一个愿望，它其实牵涉到方方面面，包括你刚才提的雇主是不是愿意理解跟愿意去推动了。总而言之，我觉得一句话，就是解决交通舒缓的问题应该是大家一起来的责任。因为新加坡地小人多，我们能建的路必然有限，地铁再怎么扩建也一定会有饱和的一天，所以怎么更好的处理那个交通的问题，大家应该来集思广益。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8: 963好时光。
12: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AYE 往 MC 在 Bona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CT 往 AYE 在 PIE 大市的路段之后第五条车道路面上是有障碍物的，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从大巴窑的直播室望出窗外是有一点天空灰灰的，如果是在路上想开车的话下雨了，小心驾驶。
2: 学校假期准备好和家人一起去玩了吗？状态要好才可以玩得尽兴。
1: 那就让 Thompson Circulon 125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的供氧更顺畅，提升记忆力还有专注力。
2: Thompson Circu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检测，吸收更好，一天一颗，简单补充。
1: 从5月28号到6月10号到 Unity 购买 Circulon 125或任何的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有买二送一的优惠哦，听众朋友赶快行动啦。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童安格的歌曲《真爱是谁》。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R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还有 Ingenio Avenue 之间 KP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的入口处发生车祸了。好多的听众都发简讯进来说，诶，他们所在的地区下大雨了，雨天路滑，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预测今天呢，在早上的较迟时候，也应该就是现在了哈。岛上呢，很多的地区预料会下起雷阵雨，之后呢，转为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今年第一季的非石油国内出口上扬 9.6%， 其中电子业出口在人工智能 AI 相关需求带动下大增超过50%，非电子业出口则下跌了。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将全年的非石油国内出口增长预测上调到 3%-5%， 高于2月预测的 2%-4%。 电子产品出口增长 57.8%， 主要由集成电路、磁盘媒体产品和个人电脑带动，分别增长 80.6%、 81.6%， 还有 36.6%。不过非电子产品出口下降了 3.5%， 主要是因为食品制品、石化产品还有测量仪器出口减少了。首季的商品贸易总额增长 25.6% 至4090亿元，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增长 23.1% 和 27.9%。 全球经济展望出现了比预期更强的韧性，主要受 AI 相关的需求支撑。企发局展提醒，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包括了中东冲突升级，还有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再度的恶化等。
1: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和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肯定新中两国长期多层面且实质性的合作，并一致认为两国保持定期的高层交流，加强在绿色、数字经济还有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的双边合作至关重要。维文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时，和王毅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会面，双方重申国际法的重要性，并强调国际水道自由通行权。维文重申新加坡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王毅强调中新关系在地区发挥着遇事引领的作用，并且愿意继续促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双方期待亚细安和中国加强合作，维护自由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维文和刘海星重申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欢迎政府间、民间还有党际层面的定期交流。
2: 尽管近70%的新加坡人知道持久授权书，但真正办理的人仅约1/3。不少人在面对认知能力衰退或突发医疗危机时，仍缺乏了法律准备。新加坡国立大学幸福老龄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没有持久授权书且无意办理的受访者当中，50.8%误以为子女会自动拥有代为处理事务的法律权利。研究显示，个人在没有授权书情况下失去精神行为能力，家属可能面对复杂的行政还有法律程序，增加家庭的负担。研究也显示，授权书认知与办理方面存在明显的社会经济差距。拥有大学学历者当中，87.73%知道授权书，而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只有44.56%。研究团队建议加强公共教育，简化申请程序，并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援。
1: 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期不断有消息说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停战协议，但两国似乎不希望外界对此有过高的期望。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要么达成伟大的协议，要么就拉倒。伊朗外交部证实，两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并不意味着即将达成一纸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强有力协议，要么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对抗伊朗。 美伊谈判可能有新的进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已经有比较确定的解决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重申，现阶段谈判不包括伊朗的核计划，这个问题将在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才讨论。美国匿名官员说，伊朗原则上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人们常说小酌怡情，但是最新的研究却给了我们提醒。科学家就发现了，就算是每天只喝一两杯，也可能悄悄地影响大脑的健康，尤其是中老年人。脑血流会减少，失智症的风险也会跟着上升。更值得关注的是，少量酒精也可能伤害 DNA， 增加患癌的几率。为了我们的长期健康，身体健康，最稳妥的选择其实是滴酒不沾，少喝一口，健康就多一分。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包括彭羚的小玩意儿，还有一首林志炫的大人物。早上你好，我是郭贤。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德明今天请假一天，所以由我在空中陪着大家一直到小两点钟。昨天呢，特别是晚上，可能一些住在东部的朋友吧，会觉得空气闷闷的，甚至呢隐约会闻到一股硝焦味。那看到新闻哦，过去一天的空气污染指数其实是维持在中等水平的。虽然这个数字还不算太严重了，不过像很多人啊，身体其实已经很诚实的先有些反应了哈。尤其是像我这种鼻子比较敏感的人，只要这个空气的这个素质不是太好的话呢，就特别的明显。比如说早上或者说全天候吧，就会连续的打喷嚏或者说鼻塞。那有时候呢明明没有感冒，整个人就好像我好像要快病倒一样，特别是打了很多这个喷嚏之后。相信很多人应该也很熟悉这种感觉吧，特别是天气比较闷热，或者说空气不流通，然后加上进出这个冷气房后，鼻子就会特别容易的失控。所以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己的鼻子敏感，或者说呼吸道比较弱的话，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身体的状况啦。出门必要的话可以戴口罩，多喝水，然后回家之后呢可以洗洗脸，洗洗鼻子，把这个灰尘给去除掉。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冷气的温度也不要调得太低哈，因为有些时候温差太大的话呢，就更容易的刺激到我们的鼻子。不过讲真的啦，鼻子敏感这种东西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这种生存方式吧。有人就是靠热水蒸气，这是我听说过的啦。那有些人呢就是习惯喝姜茶缓解这个情况，也有人呢就是每天会洗鼻子，甚至有人说要少吃一些煎炸啦或者说辛辣的食物，当然就是要早点睡了，这样就好像比较容易不会那么常常的打喷嚏。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减轻这个鼻子敏感的一些小妙方呢？可以 WhatsApp 告诉我88550963，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也看到好多听众今天打卡了，包括了有慧玲、博平、 Jasmine、 Daniel、 David、 Mike 还有 Jessica。 Good morning， 早安。送出陈洁仪还有苏永康的这首《爱得正好》，也是电影《玻璃樽》的主题曲。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哈，接到消息呢，朝 AYE 的 CT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就是 PIE 长宁的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再来呢就是有抛锚的车，受影响路段是朝 PIE 的 TPE 过了彭沽 Road， 还有就是朝 PIE 的 KJE 过了松埃登啊。这个路段呢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四条车道啊，因为有抛锚的车。那关卡的方面呢，看到这个应用到目前为止，好消息哈，因为明天是周末嘛，可能有些朋友打算到就是邻国去度个小假，看到呢，不管是往新山呢，或者是来新加坡的两个关桥，现在交通都是相当顺畅的，等候时间应该预计了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很快就是六月的学校假期了，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和家人出去玩了呢？那状态好才能够玩得尽兴嘛。让 Thomson Circulon 125帮助你促进你的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加的顺畅，然后提升你的记忆力还有专注力。Thomson Circu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呢，是经过品质检测的，吸收更佳，一天只要一颗就能够简单的补充。这里有一个年终假期的好优惠，记住哦，在5月28号到6月10号到 Unity 购买 Circulon 125或者是任何的 Thomson Health 产品，买二送一哦，赶快行动。

这首是林志颖的《戏梦》，谢谢 Jason 的哇塞。他说国宪明天不是假日，哎，不是周末啊，明天是假日，是是是，明天是假日，不是周末哈、啊。还有看到9797的哇塞，他说他的这个鼻子也是相当的敏感，而且挺严重的。他说有一招还蛮管用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拿一条通风的小毛巾盖着鼻子，就可以阻止这个流鼻涕了。嗯 ，OK， 好，这个我也学起来。

0: 这首歌曲是齐豫的《船歌》，最近他不是参与这个大陆的这个歌唱秀我是歌手吗，演唱了这首《橄榄树》。那在我们的听众 Tony 的这个 FB 他就说，其实《橄榄树》的这个原版的歌词里的主角其实是小毛驴嘞。据说啦，三毛当年呢在西班牙的草原上就看到这个成群漫步的这个小毛驴，因此就写下了最初的这个英文稿哦。所以这首歌曲的原本的歌词是英文版的，后来作曲家李泰祥就觉得这小毛驴这个意象太过具体了，然后呢比较难承载中文世界里的那种漂泊啦，那种诗意啦，还有远方感哦。所以就和这个三毛商量之后呢，才改用了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的橄榄树。那昨天呢在跟同事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尝试说，如果真的把这个橄榄树这首歌曲的歌词哦，橄榄树这三个字呢唱成小毛驴，确实是有点怪怪的。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5月26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浩哲带来歌曲《飞舞》，10:42了。谢谢听众朋友，就陆续的 WhatsApp 进来哦，好多好多人哦，没有办法一一念出大家的名字哦，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哦。看到了梅香、国兴、美玲，哎，国兴是一个音频是吧？等一下我听一下。然后还有、赵红、秀珍、Jessica 等等，谢谢你们的 WhatsApp。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
0: 上个周末开车去了马来西亚古莱的一间藏在树林里的树屋咖啡馆，地方呢不算太大，装修呢也没有特别的华丽，可是却是那种你一进门呢就让你有很多惊喜，然后会疯狂拍照的地方。可是很奇怪哦，当你一坐下来呢，诶，整个人就会开始慢慢的慢下来。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那人们走过木头地板轻轻的作响，还有空气里淡淡的咖啡香，还有食物香，让人呢突然就会忘记了城市里那一种一直追时间的感觉。后来和老板还有他的伙伴聊天，我就发现，诶，比起咖啡哦，我更佩服的是他们那种还愿意相信一件事的那种坚持。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人创业，第一句话呢通常就是，诶，这个赚钱吗？有人流吗？多久才会回本？但他们呢却分享了当初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咖啡屋，包括了有人喜欢自然的山林，有人想保留人和人那种慢慢聊天的感觉，也有合伙人呢单纯的就是想分享食物的美味。不过最让我有感触的是，他们呢并不是活在梦想里的那种人，其实他们也会烦成本啦，烦天气不好，然后没有客人，现实问题似乎一个都没有少，只是他们没有因为现实就把自己最初喜欢的东西还有理念呢全部给磨掉。他们很清楚生活要顾，然后呢也尽量不要让自己变成只剩下为了生存的人。人到了一个年纪，最难的已经不是拼不拼命，而是还能不能够保留一点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坚持梦想最伟大，后来才慢慢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呢，不一定是冲得最快的人，而是在经历生活之后，心里还有一点热爱没有被吸掉的人。也许人生最舒服的状态，不是赚很多，也不是完全的躺平，而是终于找到一种平衡，也就是能够面对现实，也没有背叛自己。
2: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到底我们的车资接下来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呢，会起价？
2: 是谁在担负了这个减少压力跟减少影响的这种？那肯定是政府吧。
1: 那在缓解的方面，我们大家怎么可以比较有创意，或者怎么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去做一些东西？
2: 破风一下，减少一些围堵，让早上的一批人能够以折扣的价格出行。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带动另外一个所谓的错峰经济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张敬轩的断点，之前有万芳的一切如新。看到了我们的听众希望的 WhatsApp， 他说诶，在新加坡这个文帆节，我本来想跟我拍照的，然后喝了很多水之后就不见了。哇，那是几个星期前的活动，真是超累的，口又很渴哦。不过没关系，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活动啊，希望到时呢能够看到你，然后有跟你拍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路上开车的话要注意了哈，刷新了这个页面，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呢，有胖胖的车受影响，路段是朝 BK 的 SL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所以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早上好像蛮多地方下雨的，气象署就预测呢，稍迟就会转晴了，然后就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虽然下了一场雨，可是气温好像也是蛮高的哈。气象署就预测今天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是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现在由国贤和你一起关心新闻。本地上个星期通报54起的骨痛热症新病例，比前一周的26起增加了超过一倍，也是今年以来单周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周。早前今年单周的病例最高记录为53起，出现在1月4号到10号那一周。根据国家环境局的网站最新数据，截至昨天，本地今年累计通报683起的骨痛热症病例，5月17到23号新增了54起的病例，比5月10号到16号多了28起。过去两天，本地呢也另外通报了10起的新增病例。目前活跃骨痛热症病例群共有6个，当中呢没有累积病例达到10起或者以上的红色警戒区。病例呢最多的是洋厝港一带的惹兰惹乐以及惹兰里谷，还有十里达台，累积了5起的病例。随着我国进入5月到10月的骨痛热症高峰季，环境局提醒公众做好防蚊的措施，以降低骨痛热症传播的风险。陆路交通管理局近期在全岛展开了执法行动，一共有14名的司机因为提供非法跨境载客服务被抓。自去年7月以来，当局已经检查了超过3900辆的车子，并且扣留了其中199辆。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昨天在脸书发文说，过去几个星期，陆交局持续的在樟宜机场、滨海湾花园等地展开执法行动，同一天也和移民关卡局在两个陆路关卡联合执法。孙雪玲指出，当局执法是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并且维护本地点对点载客司机的生计。那随着六月学校假期即将来临，他提醒公众安全出行，使用持牌的跨境交通服务。根据条例，非法跨境载客一旦罪成，可被罚款最高3000元，或者是监禁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涉案的车辆也将会被充公。为庆祝成立30周年，新加坡海事与港务管理局从昨天推出了巡回展览《超越启航，重塑新加坡海事》。展览首次展出从新加坡水域打捞出的14世纪白礁沉船，还有1796年沉没的沙芒鞋号文物，包括了14世纪的青花小罐、陶瓷茶杯以及水手使用的水烟配件等，让公众一览好几百年前的海上丝路的贸易往来，还有海上生活。巡回展览昨天在蔡厝港滴乐广场 Lot 1 5楼的空中花园开幕，由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主持。展览除了介绍我国的海事发展历程，也设有互动展区外，也提供了海事业相关的就业信息。巡回展即日起到7月5号免费开放，展出的地点还包括了玉兰 IM 商场、国家图书馆大厦广场等全岛多个场所。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中国政府加强对跨境股票交易监管，以收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之后，券商富途控股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华的财富在一天内缩水了超过1/4。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截至上个星期五，李华的财富减少了17亿美元，降到47亿美元，已经不到去年10月底101亿美元身家的半数。他的大部分财富来自持有的美国上市公司富途控股股份。富途股价上个星期五暴跌 28%， 创下了3年多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彭博社报道，这次的监管行动和几个月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李华旗下公司今年3月曾经指出，公司受益于香港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热潮，并且称香港超过一半的 IPO 发行人都和富途合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很多人觉得骨密度检查呢只适合老人家，其实并不是的。医学就建议啊，女性呢50岁以上，男性呢60岁以上就应该定期的做骨密度检测。因为骨质疏松症呢往往是会悄悄发生的，等到骨折才发现呢就太迟了。那通过检查我们就可以及早发现问题，然后及时的补救。还有就是不要等到摔了一跤才后悔，提前预防才是智慧。记住，骨密度检查是给未来的自己一份安心。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宇带来的歌曲《单恋一枝花》，之前有赵永华的歌曲。看到好多听众的这个 WhatsApp 哈，也有听众说，德明是不是拿假？是的，他今天拿一天的这个假期了，家里有些事情要处理，明天就回到空中了。当然佩芬也会在12点过后准时出现在我们963好 FM 的直播室。好多朋友今天 WhatsApp 过来了，好不好意思，没有办法一一念出大家的一个名字。刚才我好像看到有位听众哦，现在找一下他的 message， 他是说到他对德明的节目流程相当的清楚，他就说很期待这个小时的民歌介绍。是的，在这个小时同样会为你选播几首民歌，今天安排了三首，先卖个关子哦，就不说太多好了。在我的脸书我常常会分享很多就是可能出游啦，或者说吃到的这个美食的一些照片哦。像我们有些听众他就说，哇，国先感觉上你好像现在是半个马来西亚人哦。我突然想起来，我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特别是周末甚至是周日到马来西亚，当然这个兑换率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吸引力啦。后来我在说，与其说是这个兑换率，我们说一些比较有趣的讲法，不如说受不了这个小三的诱惑，你不觉得很恰当吗？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上次有人问你说，哇，又过去 JB 了？对啊，我说我受不了这个小三的诱惑呀。在播出这个民歌之前呢，先来听听一首巫启贤带来的歌曲《人生如梦》啊。早安，你好，我是国贤，在空中陪着大家一直到下午2点钟。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朝大市的 PR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边呢，有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子占据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早些时候呢，也有消息说朝 BK 的 SL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呢，有抛锚的车，抛锚车子占据第三条车道。
2: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3: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2: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3: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2: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0: 津津乐道，
1: 星期二的津津乐道呢，同样要和你哦，就是听听这个台湾的校园民歌。的确啦，现在在很多的这个电台都似乎不播了哈。所以今天同样，我们继续把这个时光呢拉回到那个年代。其实说到那个年代的歌曲哈，你会发现它就是没有太多的包装哦，可是呢，却很容易的唱进我们的心里头。不是吗？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这首《灵感》，大家听过吗？它是郑华娟所演唱的。说到郑华娟哈，她在80年代了，算是相当有个人风格的一位创作女歌手。她本身是念台大的哈，如果没有错的话，后来就开始写歌，然后也出书、主持节目，才气是非常之全面的。那很多人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写的歌吼，总有一种很轻松，然后可是却有都会感，然后不像传统那种情歌的那种苦情的这样的风格的歌曲哦，所以有点独树一格吧。那灵感这首歌曲呢，当年一推出就很特别了，它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旋律，反而呢感觉好像是那种是在聊天式的一种演唱方式哦，轻轻的唱，然后呢也非常的耐听。那编曲方面呢，带一点点的这个民谣，可是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流行音乐的感觉，所以相当符合80年代后期华语音乐呢开始转型的那个气氛。当然说回他的这歌词哦，也挺有意思的哦，他把这个爱情里的触动呢就写成了一种忽然出现的一种灵感。那很多年轻人当时在听的时候觉得哇，好像在写恋爱的感觉哦，可是长大之后你再听呢，你会觉得他好像是在写人生里那些突然明白某件事的瞬间。我不知道你上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哦，可能现在再听一听，是不是感觉跟体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呢？

0: 这首蜗牛的家来自苏芮，虽然不是校园民歌哦，可是也感觉相当的清新。看到了我们的听众 Steven 的 WhatsApp， 他说哇，这个台湾校园民歌很好听，很赞，谢谢你对我的这个主持的肯定了。他说其实在我的这个前东家就已经听我主持节目了。是的，这突然让我想起来，我记得我初次呢踏入这个广播，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有自己的时段。那个时候呢，我的前辈就是子干大哥，他有晚间呢有一个预录的节目，也是介绍这个民歌的，中也有中文的，有英文的。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他后来就让我负责录这个节目啊。我觉得今天介绍校园民歌，感觉又好像回到从前这个样子哦。好了，连续听到了两首比较清新的歌曲，接下来换换口味吧，先听听两首流行歌曲，之后再回来听两首这个台湾校园民歌。先给大家一些小小的一些讯息吧，猜猜是他们的什么歌哈。稍后会听到苏莱还有杨芳怡的歌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
0: 今天已经是星期二了，5月26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

0: 铁了心爱你，这是 Andy 刘德华的歌，之前送出了温岚的蓝色雨，已经是11:40。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接到消息，在 Tampines Avenue 9 Street 44还有 Street 45的这个交界处哦，那边的这个交通灯失灵了，要注意啊。还有就是朝长宁的 PRE 过了 KJE 有一起交通事故，
2: 津津乐道。
0: 今天的津津乐道呢，同样继续和你聊这个校园民歌。不好意思，突然我电脑出现状况，有点分神。OK， 找回来这个音乐了。是的，继续来听这个民谣。刚才听了第一首歌曲哦，那是郑华娟的《灵感》。接下来要连续播两首。OK， 第一首是来自苏来。OK， 苏来的这首《焰火》，你听过吗？苏来大家应该很熟吧，特别是如果说你有留意台湾民歌的话，他其实本身是一位医生嘞，可是他写的歌呢却非常有这个人文气息，他擅长呢把这个人生的感触写得淡淡的，然后不煽情，可是重点是很容易让人记得住。说回这首歌曲焰火哈，它的旋律其实呢也不复杂，诶，我觉得蛮典型的这个台湾校园民歌吧。可是它的前奏一下呢，就有一种夜晚的感觉。我不知道你等一下你听一下看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哦。而且歌曲呢整体是偏比较抒情民谣路线的，节奏是慢慢的推进的，就好像把人呢推到回忆的过去这个样子哦。而且你不觉得焰火这个主题本身就很有画面感吗？就是它是很灿烂的，可是却非常短暂的，一下子就会消失了。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不只是爱情哦，其实它也是在唱青春，还有梦想，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特别是副歌的部分，那种情绪呢，就是会越听越有后劲的。这首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人说这首歌曲呢，不是你听第一遍呢就觉得很惊艳的，而是会慢慢留在心里的歌曲。所以可能很多朋友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哦，那可能有机会再重听一遍嘛，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感觉。这是苏来的歌曲《焰火》。好，刚才说了好会连续播两首歌，那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对民歌苏好像还蛮熟悉的齁。之前其实我也有稍微说接下来会播谁的歌曲，就提到了杨芳仪，那没想到我们的听众秋霞就 WhatsApp 过来了，他就说他说杨芳仪，他就想到了这个徐小菁，然后他们的歌曲好多，包括了秋蝉，歌声满行囊，然后他也说了这首夜玫瑰。哎，没错哎，我接下来就是要介绍这首歌曲。OK， 这首歌曲就是由杨芳仪还有徐小菁演唱的，刚才已经说了嘛，对吧？这首歌是相当受到的欢迎，其中一个原因呢，据说是因为这个两个人的声音搭配的非常的漂亮。像杨芳仪呢，她的声音是比较温暖还有厚实的，那徐小菁呢则是比较清亮的，所以合唱的时候这个层次感是相当的强的哦。那夜玫瑰这首歌曲呢，本身是带一点点那种欧洲小酒馆歌曲的味道的，旋律呢是有一些浪漫，可是也有一点点淡淡的神秘感。编曲呢就不像一般的校园歌曲那么简单了，反而加入了比较明显的和声的设计，所以听起来特别有这种所谓的夜色感哦，可能就是比较适合晚上听吧哈。不过大白天听我想也有不同的味道跟感觉吧。而且夜玫瑰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蛮多想象的空间，对不对？说回这首歌曲的歌词吧，其实他没有把这个情绪呢讲得太过的白，反而呢就是好像在描写一个夜晚一样，描写一段关系或者一个让人忘不了的人。也因为是这样吧，这首歌曲后来也变成了很多人心目中很经典的深夜的歌曲，就是那种可能晚上睡不着啊，非常适合一个人静静听的歌曲。大白天听这首歌，感觉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0: 这首歌曲真的或许晚上听比较适合哈。OK，Anyway，我觉得如果说你对这首歌曲就是说，哎，还可以再重温的话，或许啊，我想现在这些歌曲啊，在这个 YouTube 是很容易找得到的啦。像刚才介绍这两首歌曲哦，苏来的《焰火》，还有这首杨芳怡还有徐小菁的《夜玫瑰》，其实都是蛮适合晚间听的。所以大家不妨今天晚上啊，就是临睡之前吧，听听看吧，可能又可以给你不同的这个感受。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接下来我们换换这个节奏吧，来听听这首比较轻快的一首歌，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还有之后还有一首更强劲的草蜢的《宝贝对不起》。

0: 草蜢的歌曲宝贝对不起，几个星期前在香港开演唱会大成功，不久之后呢在新加坡也可以看到他们精湛的这个表演了。新闻之前呢也送出了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路上开车要注意有道路施工，受影响路段包括潮 PIE 的 VK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的地方不要使用第一条车道，再来是潮 Changi 的 ECP 过了 PIE 第一条车道同样有道路施工。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测我国接下来天气呢会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本地的法院推出了红绿灯框架来规范 AI 应用。大法官梅达顺上个星期五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表示，所有涉及决策的事务坚决亮红灯，绝不交由人工智能来代劳。他指出，司法的核心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过程，这包含了法官对情感、价值观的裁量，是任何机器都没有办法取代的。此外，预测案件结果也属于红灯区域。绿灯区域则包括已经在小额所长庭推行的翻译，还有案件摘要功能。未来计算离婚案赡养费也可能会纳入人工智能可辅助的范围。黄灯区域如用 AI 来协助整理论点、总结长篇的文件等等，法院仍必须要谨慎的评估。大法官强调，公众必须要对 AI 保持警惕，法院也将会持续的培养处理 AI 的能力，理解它的局限，以维持司法公正还有公众信任。今年第三季公积金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还有退休户头的利率持续维持在 4%。 中央公积金局还有建屋发展局昨天发联合文告说，今年7月到9月公积金普通户头年利率保持在 2.5%， 建屋局的优惠房贷利率也维持在 2.6%。 政府也将继续为公积金会员提供额外的利息，提高他们的退休储蓄。55岁以下的会员的首6万元储蓄将获得额外一个百分点的利率，55岁以及以上的会员首3万元的储蓄则可以获得额外两个百分点的利率，之后的3万元储蓄享有额外的一个百分点的利率。普通户头余额获得的额外利息将会存入会员的特别户头还有或者是退休户头。如果会员超过55岁并且加入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他们的所有公积金存额包括用作 CPF Life 的储蓄仍将获得额外的利息。本地上周通报54起的骨痛热症新病例，比前一周的26起增加了超过一倍，也是今年以来单周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周。之前今年单周病例最高纪录为53起，出现在1月4号到10号那一周。根据国家环境局网站最新的数据，截至昨天，本地今年累计通报了683起的骨痛热症病例。5月17到23号新增了54起的病例，比5月10号到16号多了28起。过去两天，本地呢也另外通报了10起的新增病例。目前活跃骨痛热症病例群共有6个，当中呢没有累积病例达10起或者以上的红色警戒区。病例最多的是阳错港一带的惹兰里谷还有十里达台，累积了5起的病例。随着我国进入5月到10月的骨痛热症高峰季，环境局提醒公众做好防蚊的措施，以降低骨痛热症的传播风险。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中国科普博主耿同学连接举报多名高校学者涉嫌学术不端，引发学界震动。新华社今天发布调查报道指出，部分拥有长江学者、杰青等头衔的高层次人才，论文数据编造手段极为粗糙，即使不懂得科研的人也觉得荒诞。报道引述受访的科研人员称，问题长期没有被发现，与挂名风气、高校审查缺位有关。许多的大咖精力转向了行政，对团队成果的失察失管。而科研处呢，多数情况下只承担被查的职能，缺乏了实质性的审查动力。此外，高校过分的追求论文的数量、质量把关，却成了软约束。受访者呼吁，应该从制度层面施压高校主体责任，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快处置，并且将科研人员评估转向对原始创新还有国家战略的实际贡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听力损失是年长者常见的问题，会影响沟通还有生活品质。那听力损失常见的导因有很多，包括了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引起的生理退化，以及长时间呢暴露在高噪音的环境，或者是长时间收听音量过大的音乐。医生就建议通过以下的方式来预防或者降低听力受损的风险，包括了当你处在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的时候呢，佩戴这个耳塞或者是耳罩，以减少噪音对听力的损害。还有就是使用耳机听音乐的时候呢，应该适量的降低这个音量，并且限制聆听的时间。再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定期的接受听力检测，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听力损失哦，有哪一些早期的迹象呢？当中就包括了回答问题的时候常常出错，还有就是经常要求他人重复说话内容。再来呢，就是时常听不见电话的铃声，还有门铃声等等，或者说觉得他人说话含糊不清，还有就是间接的回避谈话，还有社交场合。医生提醒，听力问题呢，其实并非没有解决方案的。一旦察觉听力下降的时候呢，应该及早就医，由专业的医生来诊断还有处理，对症下药，就能够避免问题恶化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林嘉怡的《一个人》，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不会不会。
1: 一个人的你笑不出来了，
0: 笑不出来，所以佩芬进来之后就哇哦，好开心哦。
1: 大家好。
0: 是的，一早就有人说佩芬几点进来啊？
1: 我通常都是这个时间进来啊，就是大概12:15。
0: 好，本来我想补多一句的，我想不要，今天德明不在。
1: 你要说什么？敢敢说吧。
0: 问你的人比较多。
1: 没有人说德明哥去哪儿？
0: 有人问，有，一开始就有人问了。
1: 都当然呢、啊，都是他的铁粉、欸，都是在我们的忠实听众。
0: 是， yeah. 所以我就说他只是拿一天假啦，明天就回来了。
1: 哎，明天公定假日
0: 哦，不，那就是
1: 星期四。
0: 星期四，对，明天应该不是他值班，如果没有错的，
1: 好像是早包的团队，还是杰奇哥？
0: 好像明天是杰奇。
1: 那明天听就知道了哈，也记得要发送 WhatsApp 过来。
0: 没错没错，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星期很有那种放假的感觉，
1: 非常有，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就有去relax 了一下。
0: 我没有哎、欸，其实我没有前几哦 ，OK， 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东西？因为刚才佩芬一进来，我就给他看了一个不久前我从饭店拿回来的一个
1: 小小的纪念品。
0: 对啊，这个可以拿的，我没有偷啊，这个是可以拿的。就是有时像我们的那个耳机啊，它的那个线啊，就是很乱嘛，他们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塑料的东西可以把它绑起来的，
1: 整齐一点，
0: 整齐一点。对，那天我住的那个饭店，然后就他可能看到我的耳机有点乱呐、啊，那个线，所以他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东西。
1: 然后饭店的 SOP 就是要帮客人把这个耳机的线弄得整整齐齐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饭店是哇哦，很有名的。OK， 不用我们为他多做这个广告啦。
0: 就是他的屋顶有用吃那间哦。Anyway，
1: 然后我们就问过，
0: 我要澄清一下，是因为我的朋友有免费的。我才去住的，不是我自己花钱的，我先讲啊。
1: 因为他不舍得，
0: 很贵。
1: 他说现在一晚要可能要四位数，
0: 几百块到四位数、欸。
1: 你不要说我们普通打工，像我跟你这样哈，就觉得贵。那个台湾的综艺天王他来的时候，那个叫奶哥啊，
0: 啊对，
1: 他也说他在直播的时候也给大家看，你看这个酒店一晚要多少钱？多少钱？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小小的一个奢侈。
0: 对对，
1: 就是、不要说我们，对他来说都已经是奢侈了。
0: 对，当然可是我也必须老实说，这是一分钱一分货。像刚才我讲嘛，你看他看到你的这个
1: 耳机
0: 的这个线有点凌乱，他就提供你这样的一个东西，把它整理好。
1: 那下一题我要问了，
0: uh-huh.
1: 那这个饭店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迷你冰箱好了，有很多可以吃的喝的。照你这个务实的性格，你有没有什么能拿的都把它拿回家？OK， 我们让听众来猜一猜。
0: 我拿了什么？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自伟。
3: 大家好，我是华为媒体集团的能端，来自这个青少年受众工作群。
2: 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在上个星期天走访镇港集选区，萧代部长也在走访时透露了关系到民生的消息，就是为缓解地铁东北线拥挤情况而推出的非尖峰时段免费乘车计划，至今已促使约98000的乘客调整时间错峰而行。当然住在东北地区的居民也关心当地的交通问题哦，尤其是东北线在繁忙时段的拥挤情况。萧振祥指出，本届政府已为此投入更多的资源，持续改善东北地区的交通问题。
3: 到底我们的车资接下来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呢会起价？其实我自己本身对这个公共交通理事会他们什么时候会做这样的评估，诶，这个过程其实我也不太懂，可能志伟可以谈一下。
2: 每一次的车资调整，通常公共交通理事会都会宣布，会给予一些群体优惠。坦白说，一涨价的话还是会给一般民众带来压力，因为毕竟公共交通的费用是每天需要付出的，就算起个几分钱，积少成多也不少。只是我们应该总是要有另外一面去考量嘛，那就是我们也要确保交通业者的财政可持续性，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友们，的薪资是有竞争性的，要不然没有人要做工的话，我们也会面对很大的问题。
3: 每一次在调整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说，哦，那调整可以我可以接受的，就是你的素质可能也要提升。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它很大的那个关键其实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优化，而是有一个很大的外在因素，就是燃油价格上升了。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说，这次我们还能够要求它素质也要跟着提升吗？刚才谈到说我们要怎么有比较有创意的解决一些问题，就刚才你讲到的那个东北线的那个乘客，其实在行为上已经有做出一些改变了，就是通过一些比较创意的这个解决方案。
2: 对啊，这个处理来讲，就是因为为了解决那个东北线早上那个尖峰时刻拥堵的情况，然后他们就推出了错峰时刻的出行。那也就是说你不要在尖峰的时刻出行，那你更早的时间出行的话，你搭地铁是免费的。据萧代部长说，目前大概是有98000人，不过是比上一次增加了。个人其实是蛮喜欢这个所谓的错峰时刻的那个出行的，尤其是在整个地铁范围里面，其实它应该可以推行到各个区域的地铁站吧，比如说红帽桥、金文泰哪里都有高峰时段，然后都是拥堵的人潮，那是不是错峰一下减少一些围堵，让早上的一批人能够以折扣的价格出行？那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带动另外一个所谓的错峰经济圈，那也可以带动邻里商圈的这些商家的一些生意，
3: 就是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就不搭那个地铁，他就去其他地方消费。
2: 对，就大家都不要挤那个尖峰的时刻，那大家匆匆忙忙的都去上班，去到办公室，然后还要喘一口气。可是如果你提早一个小时出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你是不是可以比较从容，又可以享受一些早餐的优惠，可能还有多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个5分钟的伸展体操，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经济圈。
3: 相关的一些宣传可能还要做得更大一点，让一些比较 price sensitive 的一些受众，他们看到了或者理解了，他们会在行为上面做出改变。所以像你所说的那个错峰的那个经济圈的那个概念，其实是很不错的一个概念，不只是让人家知道，诶，你可以节省怎么样，但是你在其他方面你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优。虽然这些政策都很好而且很有创意，但是还是可能无法解决的是，有些人可能是上班时间的因素，或者是要送孩子，或者做轮班，或者做前线，其实他没有办法选择了。除了这两种方式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能也要跟雇主了解一下，说有什么方式能够让更多人可能在不同时间去上班。
2: 这个不仅仅是公共交通业者，也不仅仅是小市民的一个愿望，它其实牵涉到方方面面，包括你刚才提的雇主是不是愿意理解跟愿意去推动了。总而言之，我觉得一句话，就是解决交通舒缓的问题，应该是大家一起来的责任。因为新加坡地小人多，我们能建的路必然有限，地铁再怎么扩建也一定会有饱和的一天，所以怎么更好的处理那个交通的问题，大家应该来集思广益。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5: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4: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5: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4: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的歌曲受伤害了你我。在老总 group chat 之前呢，就聊到了到住这个饭店哦，反正钱给都给啦。
1: 这是我们听众有的一些想法，跟你一样啦，反正都住了，可以嘛就拿多一点。
0: 是的，然后刚才佩芬还直接说，你们猜几天前国贤去住那个有屋屋这个
1: 哪里？
0: 叫屋顶吗？
1: 最高的
0: 无边界，无边界泳池那个饭店哦，
1: okay, okay, okay.
0: 拿了什么东西？拿啊，我不是偷啊，要这个我要讲清楚啊，是可以拿的、啊，
1: 是可以拿的。
0: 对，真的有听众猜哎。
1: 拿了简单的啦，就牙膏啊、牙刷啊这些。
0: 对，然后
1: 还有呢
0: ，Johnny 他就说，这个茶包，他说是那个 T 开头的哈、有拿吧？
1: 有吧？你有吧？
0: 然后那个咖啡胶囊有拿吧？有呀、
1: 欸，我就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访问哦，他们就访问这个清洁这酒店饭店的阿姨们、然后他们就说，其实你们要拿的话呢，就什么全部拿到完，可以拿的你就尽量拿。就是拿到完，他们会方便他们的工作，他就不用去点哈，说诶这边少了两个，我要补两个；这边少了一个，我要补一个。
0: 就一眼望过去，他就知道补什么。
1: 空的他就更好补，他的 SOP 就比较好做一点。
0: 也对，像我们男生啊，像一般上饭店会提供就是沐浴露、洗发精，还有那个
1: 护发素。
0: 护发素，那男生我很少用护发素吧，通常我就是拿那个沐浴露跟那个洗发精。然后那个打扫阿姨就有点麻烦，你干嘛不要把那个 conditioner 也给拿走？
1: 我比较想是你有没有把人家保险箱也拿走？
0: 不行啊，太重了，没有那个不可以拿，那个不可以拿。
1: OK，
0: 对。
1: 那重点来了
0: 啊，来
1: 要退房的那一刻，你有打赏阿姨吗？还是哥哥吗？
0: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5月26号，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0: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拒绝回答，漂亮！你这一招我要学起来。
0: 可是这个答案
1: 已经很明显，
0: 不言而喻。
1: 好，那可以拿的大家就尽量拿吧，反正如果你就已经付费了，对吧、
0: 欸、可是我们这边还是要重申哦，我们讲的是可以拿的，
1: 可以拿的，
0: 不可以拿千万不要拿。
1: 你不要把人家的床单啊、枕头啦、窗帘啊都把它扛回家。
0: 像刚才哦，我有讲到嘛，说一般那个饭店都会有那个洗衣袋嘛，对不对？一般上他们提供就是那种比较
1: 不普通啦，就是一个
0: 普通的塑料袋。对对对，可是这一件它是那种很厚的哦。对，然后上面还有缝上他的那个酒店的这个名号的，然后就有点像有时候你买一些精品包包，他不是给你一个防尘的那个袋子吗？
1: 有啊，
0: 类似这样厚厚。后来我不敢拿。
1: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去研究防尘袋、洗衣袋，
0: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洗衣袋很好用，就拿来装垃圾嘛。
1: 你的垃圾这么高级哦？
0: 没有，这个的我不敢拿，因为太厚了。
1: OK，
0: 对，
1: 不要拿，人家有那个 logo 的，又美美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家殊不知你回。

0: 故事呢，这几天可能讨论度较高的一个话题。
1: 是的，之前不是有部长因为家庭原因辞去工作，辞去他的这个职务吗？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家庭责任呢是没有办法假手他人的。
0: 他觉得他是一个缺席的丈夫，缺席的父亲跟儿子，在这个时间段家庭比较需要他。OK， 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了。这句话哈，家庭责任无法假手于他人，这句话是否能够打动你，或者是说有没有说到你现阶段的一种想法跟处境，
1: 或者没有共鸣？其实我们在设立这个话题之前，我就问嘛，因为昨天德明还在，我们说诶，我们三个都是没有在，就是我们都是自己的父母就是亲自带大的。
0: 我没有保姆
1: 啊，我也是没有保姆。我们那个年代也托儿所好像也没那么的普及。
0: 对，就是普通的去上上课啊，幼稚园那种。
1: 然后家里又没有钱请帮佣。
0: 也没有跟祖父母同住。
1: 对，而且
0: 就是爸妈就跟着妈妈的时间比较多。
1: 父母特别是妈妈又是家庭主妇。
0: 对，
1: 所以这话题我们是不太适合。不是不是，因为在听广播的你可能现在已经是孩子。爸爸妈妈了嘛，可能生长的刚好那个环境就是就丈夫老婆都要去工作嘛，那孩子没有办法一定要找人家照顾，所以现在孩子长大了，你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或者你觉得说今天如果说把孩子就让别人照顾，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0: 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呢给大家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民调。
1: 是的。
0: 如果请别人呢照顾自己的孩子，你觉得会出现最大的问题是否会是孩子呢容易疏远父母？OK， 这是选项一。二呢就是价值观方面呢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可能帮佣他们的家庭背景来自的国家不一样，所以价值观当然也就不一样，然后又跟小朋友比较长时间的相处，所以呢吸收到的价值观可能就跟你本身会有些出入啦。OK， 第三就是陪伴的时间变少了，这会是你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吗？还是第四，不管怎么选其实都没有办法，因为呢现实所逼啊，爸妈都要出外去工作去赚钱。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王菲的《蝴蝶》。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开车的朋友要注意，朝长宁的 PR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OK，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那边呢，有一辆泡沫的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德明今天不在，
2: 是他有家事要忙。
0: 是的，看孩子吗？
2: 看孩子。
0: 哇，爆料。没有啦，我忘讲了。okay, 我们今天聊到说可能父母啊，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错过了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就先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说像自己啦，小时候是爸爸妈妈带大的。好，这是我们自己。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在听广播的你，你的孩子当年是自己带大的吗？还是请了奶妈？还是说把他送去托儿所？
2: 还是自己的父母帮忙带？
0: 啊、对对对对，也有、
2: 啊、自己的父母帮忙带。
0: 我记得我自己，我有一小有一小段，也严格来讲也不是啦，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父母去旅行，然后我阿公就要带我去上学，对，对，那个不算，那个没什么，对对对，
2: 那就是短暂的 bugging 而已。
0: 对，不过我的堂妹哦，她也只小我几岁，那个时候她是送到别人家的，就是请奶妈。
2: 我有听过，在那个年代是蛮流行这样的一种趋势，就是有一种奶妈，她一次过可以雇4到5个小孩，
0: 对对对对，
2: 包括她自己的小孩，
0: 没错，
2: 然后就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可能有冲突，然后奶妈会比较站在她自己小孩那一边。
0: 都有啦，就是反正煮都煮了，就煮大锅一点给多几个。Anyway， 像我那时候我堂妹，她就是送去别人家，然后就是奶妈看了。然后呢，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很小，就上幼稚园之前，因为奶妈本身就是那个年代就讲方言比较多嘛，然后就要上幼稚园了嘞。然后她就因为没有讲英语嘛，然后也没有教她 A B C 耶，所以她到了 kindergarten 的时候，她 A 到 Z 她是不会的，可是她的同学都会。
2: 因为奶妈的那个文化教育的水平，
0: 对，
2: 也没有，就是
0: 没有办法教他，对，所以当下其实大家有一点小担心，说糟糕了，这样他会不会输在起跑点？
2: 结果呢？
0: 所以就这方面的影响。不过当然现在他，我跟他的英文哦，真是
2: OK 的，对吗？
0: 非常厉害。
2: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你不用。真的不用太担心，
0: 想太多，
2: 小朋友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学习的能力呀，他在那个环境当中，特别是如果他的同学啊朋友啊，而且他每天这样子去上课的时候呀，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然后你这样看回来的话，如果所以我们今天的选项才会有第三个这个选项嘛，怕是那个第二个选项，怕是价值观可能会受到影响。就是反观过来看哈，如果家长陪伴这个孩子的时间没有很长的话，然后都委托其他人的话，真的可能在语言方面或者是价值观方面呢，教育的那个水准方面，可能就多多少少或许也会受到影响。
0: 对，7186号 WhatsApp 进来，他说像他的朋友啊，就是没有请帮佣，然后孩子都是他的父母啦，就是孩子的阿公阿妈带大的，因为住在靠近的地方嘛，他就觉得说小朋友好像比较独立，然后感觉就是可能语言啊，生活习惯啊，吃的东西就比较本地啦。我要怎么形容？我觉得 OK， 我觉得应该是语言，因为如果说今天请来就是来自外国的这些帮佣的话，因为口音的关系嘛，孩子会受到影响的。
2: 但是爷爷奶奶有时候自己的口音
0: 也
2: 是会，就有一个
0: 对，
2: 那一天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小朋友在学汉语拼音
0: ，OK，
2: 他要念那个哭字啊。哭笑不得的哭、
0: okay.
2: 然后他把它拼成第四声，因为奶奶阿嬷每次都在他面前说，你不要跟我哭啊，你不要跟我哭啊，所以哭哭哭哭，
0: 他讲阿嬷我不要哭，可是我要很酷。
2: 阿嬷教我跟我说的就是酷啊，原来学校要的是哭笛声。
0: 那如果说今天请帮佣的话，搞不好哦，孩子学的第一句话是安迪，而不是爸爸妈妈，
2: 而且不是叫爸爸妈妈。
0: 哇，很 sad 嘞，
2: 所以就有一个矛盾哦，到底是要出去赚钱，还是要在家顾小孩？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到底我们的车资接下来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呢，会起价？
2: 是谁在担负了这个减少压力跟减少影响的这种？那肯定是政府嘛。
1: 那在缓解的方面，我们大家怎么可以比较有创意，或者怎么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去做一些东西？
2: 错峰一下，减少一些围堵，让早上的一批人能够以折扣的价格出行。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带动另外一个所谓的错峰经济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德明、
0: 佩芬、
5: 国贤，
0: 名人说安话。
5: 我有两票这样的朋友，一票呢、也没有票啦，一组呢，
6: 还组哎、欸，
5: 一位呢，几位啦？
6: 啊，
5: 比较多位哦。
6: 到底是多少人？OK， 那不是重点。OK，
5: 比较多位。在我们的聊天当中呢，他们自己承认啊、自己不能够24小时在家里顾小孩，他说他会疯掉，
6: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没有那个耐心。
5: 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不知道，他觉得给他妈妈顾会比较好，或者是给托管中心顾会比较好，他还是需要出去看见人、然后也没有说要冲他的事业，但是就是要有一份工作，
6: 他不要跟社会脱节啦。
5: 一部分也是对，不要跟社会脱节，一部分呢、也是要赚这个工资嘛。
6: 啊，对了，
5: 然后更大的一个成分呢，是真的没有办法24小时面对他的小孩。
6: 可是他有没有跟你说过OK， 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全职啦。不过如果他今天下了班之后，他还是愿意花时间陪孩子的，对不对？
5: 可以。
6: 可是他有没有跟你讨论过说，会不会说可能错失了小朋友的某些成长的阶段？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他是觉得无所谓，错过就错过 ，It's OK。
5: 他好像都有在参与中哎。
6: 哦，所以完没有完全的就是
5: 对，因为他也不是24小时。那个 7-Eleven 工作营业，
6: 所以在 7-Eleven 工作不是要做24小时，他们是轮班的，好不好？
5: 我是说那个店 itself 24小时不打烊。
6: OK， 所以还好，
5: 他还是感觉上，因为只要是那个 school holiday，学校假期，他们都会出国，
6: 还是花时间，
5: 对啊，出国。所以对他来说，他跟孩子呢在一起的是quality time
6: 啊。OK， 我觉得的确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性格哦，其实都适合带小孩的。
5: 对，你带你24小时带小孩，然后你自己很焦虑，然后又带的不好，然后又
6: 脾气不好，
5: 然后又起冲突，在孩子面前又变成一个虎妈、恶妈妈，
6: 骂孩子，甚至最担心的是，甚至动手打孩子。
5: 哎呦，
6: 那我是情愿不要你自己看，
5: 是
6: 对，
5: 交给保姆也好，交给自己的爸妈也好，
6: 错过就错过，也是 OK， 至少。至少孩子可以在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不是吗？我觉得要这样来看嘛，真的不是每个人真的适合。说你可能可以生小孩，你适合，可是小孩的某一个成长阶段，可能你真的没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去做这件事情哦，
5: 或者是有。分段式的，可能就是小朋友他在比较小小的时候，0岁到3岁、他真的就觉得说他需要24小时陪伴在孩子的身边，然后像你说的，不要错过他的每一个翻身也好啦，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也好啊。所以然后到了他孩子可能上了幼稚园或者是上了小学之后，孩子能够比较独立了之后呢，这个妈妈就暂时离开孩子，他就去回
6: 很多
5: 重回他的职场，
6: 很多都是这样，就觉得孩子比较独立的哈。那说到这个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啊，当然有人说哦，弟你把他们生出来就责任，然后就是自己照顾他们。可是这时候有些人讲说，那今天我出去赚钱，其实也是在履行我作为父母的责任嘛，因为没有钱，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办呢。
5: 当然啦、当然赚钱也是撑起这个家啊，也是在作为父母要该做的事情，
6: 所以
5: OK 的。
6: OK，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不是这样想哦，
5: 他就觉得一定要24小时看着他的小孩，
6: 也不说24小时，就觉得说今天你要找到一个平衡。
5: 我的想法很简单，孩子我生的，我来做主。OK， 我要陪他就我陪他，我要出去工作就我出去工作。
6: 那我想问一下，
5: 外人不要跟我多嘴，
6: 你可不可以接受说今天今天我不花时间照顾我孩子，甚至有一些父母是不介意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把孩子放在奶妈的家，然后周末才把他接回来的。对，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像我有些马来西亚朋友，他们是这样，因为地方大嘛，然后也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逼不得已，他觉得说我星期一到五我就很专注的赚钱，因为可能工作需要我很专注力很大。
5: 哎，你说的真的是，哎，我真的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真的也是周末才能够看得到小孩。
6: 因为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他今天做小贩好了，嗯，你妈他们又要很早起来，然后要做到很晚，他怎么可能半夜照顾孩子，对不对？所以就可能星期一到星期五放在奶妈家，然后周末才就是把他带回来，所以他就真的是专注的赚钱。可是可能有一些旁边就会想说，哇，很不负责任哦，为了赚钱把孩子放来给别人养。
5: 可是所谓的别人，在我的这个情况是，也是他的家人，他的妹妹，他的妈妈在帮忙看他的孩子。
6: 哦 okay、
5: 但是这也是他努力的在新加坡赚钱，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啊。
6: 有些是找人帮忙带的、啊，也有的、啊。
5: 嗯嗯，
6: 对。所以你们觉得呢？你觉得今天赚钱哦，就是养家，然后把孩子给别人照顾，是不是也是一种责任呢？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F4 的歌曲《烟火的季节》。在路上开车要注意，有几个路段有抛锚的车， OK， 包括了朝昌邑的 PRE， 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还有过了 Kallang Way， 这两个路段都有抛锚的车。再来呢是朝昌邑的 PRE， 过了 Jalan Eunos 也有抛锚的车子。
1: 天气方面，今天呢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整。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在2009年4月1号到2009年6月30号之间出生的男性新加坡公民还有永久居民，必须在今年5月27号到6月16号之间办理国民服役登记手续。国防部今天发布的通告指出，根据1970年国民服役征召法令第三条文，在上述日期内出生的男性新加坡公民还有永久居民都必须要办理登记。他们可以登录国民服役网站 ns.gov.sg， 或者是亲自前往位于山景联路91号的中央人力局办理手续。除非当局例行通知，每名登记者呢都必须在办理手续的时候，在2026年7月17号到8月26号之间选定一个日期预约做身体检查，并且在选定的日期的上午8点到下午1点前往中央人力局接受体检。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本地的法院推出了红绿灯框架来规范 AI 应用。大法官梅达顺上个星期五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所有涉及决策的事务坚决呢亮红灯，绝不交由人工智能给代劳。他指出，司法的核心不仅在于结果，更在于过程，这包含了法官对情感价值观的裁量，是任何机器呢都没有办法取代的。此外，预测案件结果也属于红灯区域，绿灯区域则包括已经在小额所长庭推行的翻译还有案件摘要功能。未来计算离婚案赡养费也可能会纳入人工智能可辅助的范围。黄灯区域呢，如果用 AI 协助整理论点、总结长篇文件等，法院仍必须要谨慎的评估。大法官强调，公众必须对 AI 保持警惕，法院呢也将持续的培养处理 AI 的能力，理解它的局限，以维持司法公正还有公众信任。今年第三季公积金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还有退休户头的利率持续呢在 4%。 中央公积金局和金融发展局昨天发联合文告说，今年7月到9月公积金普通户头的这个年利率保持在 2.5%，金务局的优惠房贷利率也维持在 2.6%， 政府也继续为公积金会员提供额外的利息，提高他们的退休储蓄。55岁以下会员的首6万元的储蓄将获得额外一个百分点的利率，55岁以及以上的会员首3万元的储蓄呢，则可以获得额外两个百分点的利率，之后的3万元储蓄将有额外的一个百分点的利率。普通户头余额获得的额外利息将会存入会员的特别户头或者是退休户头。如果会员超过55岁并且加入了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他们的所有公积金存额包括特别户头或者是退休户头。对不起，如果会员超过55岁并且加入了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他们所有的公积金存额包括了用作 CPF Life 的储蓄，仍将获得额外的利息。最后是来自邻国的消息，马来西亚政府首席秘书山苏阿兹里指出，自4月15号政府实施居家办公措施以来，已经成功节省了420万令吉的 RON 90汽油补贴，相等于214万公升汽油。他也强调，尽管补贴压力日益增加，但政府仍会确保为人民提供的服务不受到影响。为了确保居家办公措施呢有效的落实，而且不影响公共服务，各部门的主管需要秉持 TAGAS 的理念，也就是行动迅速、具同理心、思路清晰、适应能力强以及策略有效。山苏阿兹里也呼吁所有的公务员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不应该因为民众社会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他强调，公务员必须明白，他们肩负的是一项需要尽力完成的托付，而不是用来炫耀的地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如果你想要打造不发炎的体质，营养师呢就推荐富含 Omega 3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食物，这些食物呢就包括了深海鱼、亚麻仁籽、海藻跟坚果等等。另外呢，好的油类像是橄榄油、苦茶油或者是茶籽油，因为呢这些油都含有呢比较多的单位不饱和脂肪酸，像油酸也具有呢抗发炎的效果。茶方面呢，绿茶的茶多酚有抗氧化和抗发炎的效果，它的茶多酚含量呢是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呢就包括了龙井和乌龙茶。红茶呢，因为已经过度的发酵，抗发炎的效果就会比较弱。新香料像是咖喱的姜黄、姜、红辣椒、大蒜、洋葱、迷迭香等等，这些香料呢也有抗发炎的效果。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是 Coco 李玟的《滴答滴》。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在我们的这个哇塞，我们看到也蛮多听众朋友就是哇塞过来了哈。像Angela 他就说，他是一手带大他的孩子的，他感觉感情会比较亲一点点。
3: 他自己带大他的小孩
0: 啊，对，他自己带的，对。然后7439他说，养不教父之过呀，没有人会说其他人之过。然后2717说，现在年轻人都带孩子的方法我们不一样了，所以可能他是想，因为刚我们好像有问说，你们现在还会不会帮忙孩子照顾他们的孩子，就是照顾孙子啦。很多人就说不要，因为搞不好如果教法没有办法认同的话，也很容易起冲突的，
3: 这是一点。然后有一些爷爷奶奶觉得说他已经上半辈子都已经为了这个家庭一手的拉把这个孩子们长大，终于可以退休了，现在还要我照顾你的孙子，我才不要。
0: 特别是那种可能生很多，那种可能生四五个那种，我带了四五个好不容易
3: 所以他只要真的是有直接跟他说我不要带，你要嘛你找你的先生的那个什么父母亲带，要嘛你找你老婆的父母亲带，
0: 找亲家带，不要找我
3: 对，不要找我。
0: 1509说他的朋友的女儿给一族朋友照顾，然后他的女儿的马来话很好。OK， 这时候我可以开始说故事了。
3: 想听？
0: 对，之前有说过了，像我有位朋友哈，他的妹妹嘛，马来西亚人嘛，然后就孩子交给就是马来奶妈照顾，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过去了，然后因为环境的关系嘛，他就说马来话。然后，而且他是那种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在奶妈家的那种，然后就讲马来话了，甚至连一些马来人的习俗他也学到了，当然包括饮食方面的习惯呐、所以周末回来的时候，就 OK， 大家在某种程度上就要稍微的配合他这个样子啦。他有意识的哦，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会问你，这是什么肉？如果他知道是猪肉的话，就他不吃。对，然后当然他在怎么样，就称呼人的时候，因为像不是称呼啦，就是称呼啊，叫你懂，马来人有时候你叫了他有一个手势的，对吗？
3: 就打招呼的时候，
0: 对，你要亲他的手，对，
3: okay, okay.
0: 他这些他都有学，其实很好的，因为我们
3: 不错嘞，
0: 对，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环境嘛，可是他们就说，那你不可以忘本嘛，后来讲说 OK 好了，就把他带回来，然后带回来就发现跟他讲华语，他不会听。
3: 所以要慢慢的又再重新调试。
0: 因为父母很忙嘛，没有办法自己教，就算了，就把他送去托儿所。殊不知
3: 现在是语言天才吗？
0: 那天我朋友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看，这小朋友啊，
3: 怎么了？
0: 在唱华语卡拉 OK 呢
3: 所以小朋友真的就是海绵
0: 真的，
3: 你给他丢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吸收能力是很强的
0: 对，我告诉你，
3: 他殊不知可能三个月后他的一些可能马来词汇
0: 他可能
3: 又忘了。
0: 其实我们倒觉得说他最好也不要忘记了，因为你多种语言总是好的，
3: 是一个优势嘛。
0: 对，他说你哇哇你所以你看那个环境影响真的是很大的。
3: 对
0: 对，因为你看他当他父母带回来自己带的时候，可是因为你没有那个时间跟精力去教，然后就一直没有办法让他去学这个掌握好这个华文，然后送去托儿所，环境不一样了吗？
3: 对，我朋友的小孩在托儿所也挺忙的还要帮他签一些课外活动。他们有什么所谓的一些 enrichment classes， 可能星期一就是打一个跆拳道。
0: 你是说你的朋友
3: 在幼稚园
0: 啊？他是工作人员。
3: 他是幼稚园。小朋友的幼稚园那种，其实他没有到幼稚园啊，就是可能是私营的一些托儿所
0: 啊哈。
3: 然后妈妈要不要一个月再加个100块，让你的小朋友星期一上
0: 卡拉
3: 迪，星期二是 speech and drama class， 星期三是什么？是做那个电。那个叫做 robots 的一些东西，
0: 这让我想到什么，懂吗？
3: 很忙啊！
0: 我不知道，我想问一下你，你会骑脚踏车吗？
3: 我啊会啊。
0: 是谁教你的？
3: 同班男同学。
0: 哇哦，这个有趣了，真的吗？
3: 我哥也教了我一点。
0: Okay,
3: 我爸爸也教了我一点。
0: 对，你看，
3: 四轮的。
0: 是 OK， 我跟你讲，说到骑脚车这件事情 ，OK， 很多人都觉得说某一些东西好像是要妈妈教的，某些东西爸爸教的。好像比如说骑脚踏车、游泳啊，感觉
3: 对对对，
0: 对不对？
3: 我家人教，
0: 可是我跟你讲，
3: 一部分
0: 我一个朋友哈、哦，他那时看到这个商机嘞，他开了一间学校，专门教小朋友骑脚踏车的，
3: 有市场吗？
0: 有。他从 COVID 到现在还有，所以那天我朋友知道，他说他经营这门生意，他说啊，他说今天孩子怎么学学骑脚踏车，不是应该爸爸教的吗？他就说这个东西应该是，他说这是就父母的一种跟孩子一种 bonding， 你懂吗？然后说 no，
3: 80年代的时候真的，
0: 对，他说现在这些东西很多现在父母都已经外包了。
3: 是不是因为那个爸妈他们自己也不会骑，还是真的是没有时间教？
0: 我觉得也不至于到没有时间。OK， 他是这样的，他们说是当爸爸把孩子送到那个骑脚踏车学校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在现场，就在旁边看呐。
3: OK，
0: 然后他可能滑手机啦，
3: okay.
0: 然后孩子就给老师教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说今天你把所有东西都给外包
3: ，OK，
0: 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让你比较轻松一些些，
3: 是
0: 孩子可能也学得更快，
3: 嗯哼，
0: 对，因为他可能是比较有系统的嘛，
3: 对。
0: 可是这是不是就少了一些你跟孩子的一种互动跟亲密的关系？你说骑脚踏车这件事情
3: 没关系啊，骑脚踏车你就外包嘛，那爸爸跟孩子之间你就教他滑手机啊。
0: 没有，你看骑脚踏车有些时候还有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接触，你懂？我觉得有时候父母跟孩子的那种接触他不是言语他是包括了身体上的那种接触的，
3: 而且是那个互动的那个时间。
0: 我这突然让我想起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一位朋友他嫁去瑞典嘛，然后我记得他那时他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他们那边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医院有这样一个情况，他会要让爸爸也躺在床上让那个 baby 躺在爸爸的胸怀的嘞，
3: 就有那个 personal touch，
0: 对，就跟这个骑脚车是一样的。
3: 对我来说，我觉得宝宝真的会记得吗？但是他们有这种医学的这个背景，他真的可能觉得有差，有差
0: 的可能。OK， 就算对宝宝没差，可是
3: 至少对爸爸
0: 爸有影响。所以我觉得像骑脚车这件事情，外包，为什么你不要自己教嘞？
3: 你是看不爽你朋友生意兴隆是吧？
0: 我说哦，我有股份的，没有啦，乱讲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可能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你觉得这样的东西是不是需要外包吗？不是应该自己教吗？
3: 就外包也有外包的好吧，爸爸也不用这么辛苦，就在旁边你 you know, 做一个鼓励的第三
0: 者。你说学写字怎么握笔这件事情，所以以后也要外包
3: 交给补习老师咯，
0: 啊，
3: 交给老师咯。

0: 无印良品的歌曲《胡思乱想》，
1: 德明、
2: 佩芬、
1: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3: 不要常常胡思乱想，
0: 我想太多是不是？
3: 该来的都会来，该发生的都会发生。你看 Eunice 老公多强啊，他说他的老公哈、教小朋友画画、游泳、skating、滑轮 ，OK
0: 啊，
3: 还有骑脚踏车。
0: 你看我就是有差的嘞，跟外包。
3: 当然有啦，方方面面，省钱是一点，然后跟小朋友互动的这个时间，当然这个小孩也要愿意去接受爸妈的教法，
0: 肯定中间会有一些冲突的啦。你不要不要OK 2788他说，如果我的孩子要带孙子，我会帮忙，毕竟我也经过那些年，有家人帮忙是最好的，真的。有差的了，我跟你讲是有差的呀。
3: 有家人的这个扶持跟帮忙，
0: 真的不同的。对。
3: OK， 我们还在骑脚踏车的这个话题。
0: 3559他说，因为家人教，家人通常都没有耐性，不是打就是骂。
3: 然后就是外包给一些专业的老师的话，他们会有一套的一个教法的一种系统吧。
0: 可是你不觉得有时候很有趣的吗？有些时候彼此之间了解就是通过这种打打骂骂培养，说就跟情侣夫妻是一样的嘛。有时候你吵架，其实你是在培养感情哎。
3: 对，如果我是爸妈，我是爸妈的话，我只想利用我孩子上课的那个宝贵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好好自己休息，让我好好有 me time。
0: OK。然后看到这位，他说他什么？4757他说，我不会骑脚踏车，但是我三个孩子都是我教的，他们都会了。等一下，
3: 你好厉害，
0: 你不会骑你怎么教嘞？
3: 用嘴巴教咯就不用骑给他看。
0: 骑脚踏车是很有趣的，你因为 balancing 而已吗？
3: 你说的是很有趣，我学超久的耶。
0: 就是说你不会的话，你要帮他扶着就好咯，然后你看他阿嘎阿嘎了就放手了然后不行就重复咯。 OK， 合理的。4757你说你不会，可是你教你小朋友骑脚踏车
3: 很厉害。
0: 我必须说他很有心他很有心。
3: OK， 只要是小孩要的，他应该都会尽力去满足他们。好，今天要骑脚车，好，我不会，但是我尽量教你。也骑得不错啊，也成功啦，可能孩子也特别开窍吧。
0: 对，
3: 也特别聪明。
0: 游泳就很难了，游泳你不会就是不会，你不可能教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教育孩子这件事情外包是不是一个 OK？ 我不可以讲说不负责任就是可能大多数，我觉得很多父母，我觉得父母心都是一样的。他今天外包，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他其实也是不太愿意的，他是逼于无奈的。
3: 就是像我们民调当中最多朋友选择的，也就是第四，没办法。现实所逼，房贷啦、车贷啦、爱的一些教育费啦，这些都是要用花花绿绿的钞票叠出来的。
0: 对，我想以现今的这个环，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人嘛，因为我们毕竟在生活嘛，生活的时候有些现实的东西是你
3: 必须要去面对的，
0: 不由得你选择。
3: 对，
0: 那我想其实今天的总结应该是在你条件允许之下，我觉得能够参与多少就参与多少。
3: 我的总结呢，就是今天你选择了不管是全职工作还是当全职的父母，只要你一选择的话，就不要再去羡慕你没有选择的那一块，就好好的做。而且这个选择不一定要跟着你一辈子嘛，今天你可以做一些伸缩性的就是可能是陪伴孩子这几年，然后回到职场，或者是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伸缩性吧。而且就是要好好的忠于你的选择，然后要做的开心跟做的放心跟安心。
0: 对，还有很重要就觉得多听孩子的话吧。
3: 对，今天如果他更加需要你的话，
0: 是，
3: 那你就要考虑说你是不是要多陪陪他。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也算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哦。Sammy 郑秀文的《值得》，之前是周华健的《新的方向》了。好了，要做说谎的时间。
1: 不要这样子说，我们是提供几个选项给大家。对嘞，不要讲我说谎嘞，我会很 sad， 这样我的鼻子都没有变长。
0: OK， 没事。好了，同样我们选了两则新闻。OK， 大家猜猜看，谁比较有说服力？
1: 这个比较好听，这个比谁比较有说服力？不要说猜猜谁说谎。
0: 我们是还有一个头衔的，对吗？
1: 今天要选都要选出一位新闻王，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最快的时间猜到最对的答案是哪一则新闻是对的哈，你就可能成为今天的新闻王。
0: 明白。好，那我就先分享我的新闻好了。OK，
1: 请说。
0: 听住了哈。OK， 我们都知道猫有九条命嘛，
1: 真的假的？
0: 我想真的，因为最近在墨尔本哦，有一只哦，诶，它很小耶，才九个月大的猫咪嘞。
1: 嗯，
0: 它从24层楼哦，24层楼哈，掉下来嘞。
1: 嗯，完好无损，
0: 没事，还会发出喵喵的声音。
1: 那么强，
0: 我跟你讲，
1: 假的，你的新闻
0: 哦，真的是太开心了，就连当地的兽医都，惊呼啊！哦，很震啊、就是很震惊啦。说这是他见过这辈子哦最高的，就小猫从最高的这个楼层掉下来，结果没事的事情。
1: 非常命非常硬的一只小猫咪，
0: 24层楼，
1: 24层楼，嗯，
0: 相信我，看我这副老实相，怎么可能会说谎？
1: 你们要听我的，先听我的吧。
0: 要做新闻王就要相信我。
1: OK， 要做新闻王、你要相信我。我这里呢有一颗哈密瓜。
0: 啊，
1: 要价3万，不止哦，4万新币。哈密瓜，
0: 啥了没去买？
1: 哈密瓜，4万哦。换算说美元的话，就大概是破了10000多块的顶级哈密瓜。
0: 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你真那么有钱，你会花那么多钱去买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是假的。Come on,
1: come on,
0: 少一个零吧，少一个零，我觉得是有可能。到万，我觉得是不可能。
1: 你的24层楼掉下来的猫
0: 咪，我们都听过猫有九条吗？这是它第一条，它是9个月。
1: Super cat 哦，
0: 它九个月这是它第一条，还有8条呢。
1: 我都说没有9条命的这种说法。
0: OK， 直接 WhatsApp 过来。
1: 你的是都市传说。
0: 好，我们的 WhatsApp 是88559。
1: 哎，等一下哦，今天要放那个英文字母嘛？
0: 啊、
1: 如果你觉得佩芬说的是对的，你就要放 PF。那你的英文字母是 GX
0: 啊？对，
1: 嗯，好 ，GX。
0: 通常我喜欢人家，哎，不要把我大家混淆。
1: 你喜欢人家干嘛？
0: Okay, 不是，因为我的 dialect name 是大家比较容易记。
1: 国贤，
0: 国贤是 KS。江苏 KS，、不要
1: 通话的
0: GX，OK、okay,
1: 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称呼你 KS KNS， 要不要？
0: 所以是怎么样？所以怎么样 ？WhatsApp 要怎么写
1: ？WhatsApp 就如果觉得你的是对的，就 GX 或者 G 也可以、
0: 所以要猜谁的对啊，就是放名字，所以
1: 猜我吧，大家
0: 放我的名字 ，OK，
1: 投我一票。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0: 爱我别走，这是张震岳的歌。大家都没有走开，很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因为看到很多人，哇塞啦，都想当这个新闻王啊，可是这个新闻王不是人人都能当。
1: 其实有好多位新闻王啊，但是呢，我们只能够选最快手指答对答案的那一位。
0: 首先我们要先公布到底谁说的新闻是真的。
1: 你的九条命是真的吗？这没有科学根据。
0: 九条命这就是都市传说啦。不过有一只猫从那么高楼层掉下也是真的，然后他也奇迹般的生还也是真的。
1: 那假的部分是
0: 差了十楼，
1: 24-10，14楼。
0: 对，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澳洲的墨尔本，的确有一只只有9个月大的小猫咪从这个14楼层掉下来，然后结果没事。后来他们是说，因为啦，这个小猫他们的怎么讲，他的那个
1: 关节，
0: 它本能的一种反射来的。
1: OK，
0: 对，他们会利用这个灵活的骨骼还有肌肉，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所谓的空中翻转，然后调整身体的姿态，并且展开四肢来控制下坠的速度，达到类似降落伞的效果。
1: 哇，
0: 很学术哦。
1: 哇，这个形容太好了。
0: OK， 我这样画面上我感觉就是你把基本上是四肢把它敞开。然后这样爬掉下来，
1: 这样
0: 对，
1: 这样应该叫做什么蝙蝠
0: 啊？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道理了。所以是他没有了，他是从14楼掉。可是我觉得从14楼掉下来还活着也
1: 厉害了。
0: 对，
1: 对我大概能够目测那些小猫从可能门顶跳到地上，我觉得已经可能是极限了。但是现在你说14楼，哇哦，长知识了，
0: 很厉害哦。所以 anyway
1: 再厉害的话，你的新闻也是假的。
0: 对，所以厉害的是我们的听众，因为他就是WhatsApp 的 PF 配分嘛，他猜对嘛，对，他是 Steven Quack， 是
1: 跨。
0: 话，
1: 所以恭喜 Steven 是今天的新闻王。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为什么日韩游客来台湾，人气伴手礼竟然是台湾的垃圾袋？
6: 台湾垃圾袋到底好在哪里呢？
5: 第一点，
7: 上面 Hello Kitty 吗？
5: 没有 Hello Kitty，
7: 还是
6: 哆啦 A 梦？
5: 没有，都没有。
6: 还是
7: 皮卡丘？
5: 它有香味
6: 哦。
5: 而且据说这个香气哦，它能够盖过那个垃圾的味道，
7: 这么厉害？
5: 对，你看你台湾人，你都不知道台湾的垃圾袋这么厉害。
7: 不懂，我现在是台湾的观光客。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8: 哎，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9: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8: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9: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8: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9: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古巨基的歌曲喜欢，常常说德明的记忆很差，没想到我比他的更糟。
1: 他竟然忘记我的新闻标题是什么。在开麦之前国贤问我，你刚才讲什么啊？大家幸好了，两点了你要下班了，好好休息啊。我的这颗哈密瓜可是顶级水果，哎 ，Come on， 40000多块一颗哦。
0: 是他说还要补充对吧？
1: 对，
0: 要补充更多的这个讯息。
1: 除了呢，创下这个历史性的天价的这个哈、所谓的西张，西洋的西，姓氏那个张的张，西张哈密瓜。然后呢，这个老板也很好哈、他将进行呢公开的展示，然后让民众呢能够一睹这个顶级水果的风采。那再来呢，在展期结束后呢，这架要这个上万块的哈密瓜呢，他将免费哦提供给观光超市，就是他应该是他经营的超市的顾客们免费试吃 free tasting 哎、因为他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局势不稳定，希望这样的免费的试吃能够给带给大家一些希望跟温暖。
0: 哇，佛心佛心，
1: very nice。

0: 新闻之前播出这首曾庆瑜的《七色桥》。在路上开车要注意了哈，一些道路施工了，包括朝 PRE 的 TPE 在 Long Ha Lus 的入口处，还有就是朝 AYE 的 Marina Coast Expressway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似乎转晴了哈，今天呢预计呢会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2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消费者今后呢可以通过省钱之友 PriceCookie 应用呢来查看本地所有燃油公司的油价。消费者协会会长杨义才在脸书发文说，和业者 Smart Energy 达成了合作，在省钱之友应用上提供了 Smart Energy 的燃油价格数据。那随着 Smart Energy 加入平台，消费者可以通过应用查看本地所有燃油公司的油价。另外，消协呢也在策划把应用扩大到电动车充电价，好让消费者呢比较价格。贸工部曾经在今年5月的书面答复中指出，将协助消费者更方便的比较电动车的充电价。消协呢正在探讨把充电价纳入省钱之友的应用。杨义才在贴文中说，省钱之友自2019年推出以来，已经有超过214,000下载次数，消费者呢可比较超过14,000样的产品，以及99,000样的熟食还有饮料的价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就回教法执行法令拟议修正案展开了公开咨询，更新新加坡回教理事会、回教婚事法庭和回教婚姻注册局的职能。文社青部今天发表文告指出，公众咨询从昨天开始到下个月22号傍晚6点结束。拟议的修订旨在更新三个回教法机构：回理会、回教婚事法庭和回教婚姻注册局的管理流程还有运作条文，主要涵盖三方面。首先，修订将为回理会管理和监督新加坡回教学院提供更明确的法定基础，以此加强本地回教学术研究还有宗教领导力培养的工作。其次，修订拟议完善回教婚事法庭的司法程序，从而更好地支持家庭，加强儿童福利方面的考量，并且减轻诉讼当事人的压力。最后，修订呢也将会调整回教婚姻注册局的运作流程，确保与妇女宪章的条文一致。为了庆祝成立30周年，新加坡海事与港务管理局从昨天起推出了巡回展览《超越启程，重塑新加坡海事》。展览首次展出了从新加坡水域打捞出来的14世纪白礁沉船，还有1796年沉没的沙芒蟹号文物，包括了14世纪的青花小罐、陶瓷茶杯以及水手使用的水烟配件等，让公众一览数百年前海上丝路的贸易往来还有海上生活。巡回展昨天在蔡厝港堤乐广场 Lot 1 5楼的空中花园开幕，由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主持。展览除了介绍我国的海事发展历程，设有互动展区之外，也提供了海事业相关的就业信息。巡回展即日起到7月5号免费开放，展出的地点还包括了玉廊 IMM 商场、国家图书馆大厦广场等全岛多个场所。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英国、爱尔兰、法国5月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气象预报员警告这一周的欧洲将会持续的高温。法新社就报道，来自北非的暖空气被困在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下，形成了热穹顶，这是造成这次高温天气的罪魁祸首。这种高温通常要到盛夏才会出现。西班牙气温呢，则预计这个星期晚些时候达到峰值38摄氏度，而意大利部分地区呢，则对户外工作实施了限制。科学家说，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使热浪、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的事件变得更加的剧烈，导致气温记录更频繁的被打破。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营养师建议年长者饮食当中呢不可或缺的营养素就包括了，第一，碳水化合物，像面包、燕麦、面条是为日常生活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建议呢尽可能选择全麦的食物，因为这是 膳微素的良好的来源，还能够降低胆固醇。第二，蛋白质，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包括了豆腐和豆干、坚果、鱼类和海鲜、鸡蛋等等，建议一天的三餐之中均衡的摄取不同种类的蛋白质。第三，钙质，富含钙质的牛奶或强化豆奶、酸奶、乳酪，包括了还有含骨头的沙丁鱼，都是钙质的良好来源。第四，我们非常容易得到的清水，确保体内呢有足够的水分，建议每天可以喝6到8杯的清水。天气热的时候或者运动的时候，就应该喝更多水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iss Ong 要不要喝狗鼻肉小袋？
1: OK。
2: Miss Ong，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这什么文件？
2: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点小袋哈？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5: 我觉得在职场上真正厉害的人不是天天加班的人，而是能稳定解决问题的人。
0: 今天在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哦，我们来聊一聊职场上呢很佩服的人，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很厉害耶，可是这些人呢往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
1: 像是1677他就说沟通能力很强的人，他觉得哦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嘛，因为在职场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才可以达成一些任务。
0: 景云呢他就说利益思源浩浩早安，我觉得厉害的人呢肯定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这些人往往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最重要的是他们做事不拖泥带水，过程中也不会得罪人，让你呢对他就四个字心服口服。
1: 哎呦6263给了我5颗星，他说这样子的人最厉害，用心安心放心贴心真心。
0: 哇看到了这一位朋友的 WhatsApp 哦， Melvin 就说沟通非常重要哦，沟通能力强，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从容应对。他觉得这个特质呢对他来讲呢就是厉害的人呢、常常他们在他们的身上会看得到的。
1: 是 Jennifer Cha 觉得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资源多，第二个就是人脉广。这样就可以办事了吗？
0: 英文就说面对各种情况都不发脾气的人哦，也是修行的人，同样 EQ 高的一种啦。
1: Gary 觉得在职场上厉害的人就是要好学，要有好的品格，而且要有人缘，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
0: 其实很多大家提到的包括了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核心的工作素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终身学习的精神，再来呢就是职场的软技能，包括了情商，情商高人缘就好。
1: 但是还蛮多听众提到了这个特质，就是沟通能力。
0: 出色的沟通能力，清晰的精准的表达观点，能够向上汇报，也能够向下凝聚团队，这样的人真的也是不可多得。
6: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6: 浩浩、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7: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到底我们的车资接下来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呢，会起价？
2: 是谁在担负了这个减少压力跟减少影响的这种？那肯定是政府嘛。
1: 那在缓解的方面，我们大家怎么可以比较有创意，或者怎么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去做一些东西？
2: 错峰一下，减少一些围堵，让早上的一批人能够以折扣的价格出行。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带动另外一个所谓的错峰经济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5: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赛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4: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5: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4: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5: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好多路段目前的交通灯都出了一些状况哦，分别有 Punggol Central 以及 H Jail Plains 之间的这个交通灯 Tampines Avenue 9 Tampines Street 44 还有 Tampines Street 45的交通灯同样也是出现了那个事故的原因。其他路况包括 East Coast Park 往樟宜过了 Fort Road 第一条车道， AYE 往 MCE 过了 Tuas West Road 都在进行道路工程。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三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得益于电子业强劲增长，新加坡四月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17.6%， 明显高过市场预期的 11.8%， 也高过上一个月的增幅 9.2%， 这是今年的最高增幅。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今天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如果不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业，四月产值则增长了 21.5%。 纵观各大领域，电子业同比增长 44%， 领先全场。当中，信息通信与消费电子产品产值同比飙涨 129.6%， 半导体产值则上升 42.6%。 一般制造、精密工程、交通工程领域则分别迎来 16.9%、 15.1% 以及 10.1% 的增幅。化工与生物医药制造业则不涨反跌，分别同比下滑 17.6% 和 16.1%。 经过季节性调整后，四月制造业产值环比上扬 5.8%， 如果不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业，同比环比走高了 5.8%。国防部今天发布的通告指出，根据1970年国民服役征召法令第三条文，在2009年4月1号到2009年6月30号之间出生的男性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必须在今年5月27号到6月16号之间办理国民服役登记手续。他们可以登录国民服役网站，或亲自前往在山景联路91号的中央人力局办理手续。除非当局另行通知，每名登记者都必须在办理手续时，在2026年7月17号到8月26号之间选定一个日期，预约做身体检查，并在选定日期的上午8点到下午1点前往中央人力局接受体检。新加坡警察部队上个星期五发文告说，反诈骗指挥处警员上个星期四到星期五针对涉嫌注册付费电话卡后，把电话卡提供给海外犯罪团伙使用的商家，展开全岛执法行动。一共有七名年龄介于19岁到49岁的男子在行动中落网，其中有一名本地男子。初步调查显示，他们被指利用真实客户资料注册额外付费的电话卡，再把非法注册的电话卡转交给他人。这些电话卡过后被发现用来进行冒充诈骗。被捕的七名嫌犯星期六在抵触砸向公共秩序和滋扰法令下罪名下被控，他们面控后被下令还押中央警署，期间可被带出驻查，按展到这个星期五过堂。根据法律，提供注册电话卡供他人犯罪牟利，罪成可面对罚款最高10,000元或坐牢最长3年或两者兼施。从2025年12月30号起，诈骗犯以及诈骗团伙成员或招募者会面对6到24下的鞭刑，协助骗子洗钱或提供电话卡的前罗可能面临最多12下的酌情鞭刑。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后宣布，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四国同意启动一项关于印太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框架的倡议。路透社报道，卢比奥今天在印度新德里说，四方安全对话关键矿产框架为了四国提供指引，利用经济政策工具并协调投资，来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包括采矿和加工环节以及关键矿产回收利用。澳洲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长茂木敏充和卢比奥当天在新德里举行会议，这是四国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进行这类的聚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1: 如果经常出现眼屎过多的问题，平时应该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补充水分，并且注意手部的卫生，避免用手去揉眼睛，这样子可以减少细菌感染的风险。同时也要避免长时间用眼，让眼睛适当的休息，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简单的眼部按摩，缓解疲劳与干涩。如果眼屎异常的增多，并伴随眼红、疼痛或者是发炎等症状，就应该尽早的就医检查，并根据情况接受治疗。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新加坡肉骨茶以及茶的一些文化。节目当中我们有来自颂发肉骨茶的品牌企业总监杨燕仪，以及白新圈茶庄的副经理阮英华先生。其实这一次我知道说在新加坡文化遗产节，你们就合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让更多人了解就是肉骨茶以及茶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我想请问哦，你们特别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就提到了海上贸易，也就是 maritime trade 嘛。听众可能不知道，甚至是我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好奇，诶，新加坡作为港口城市，我们知道说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但从来没有联想过肉骨茶甚至是南洋茶的一个搭配文化，是因为这个海上贸易受到一定的影响吗？
2: 那我们先讲这个南洋茶，南洋茶怎么会出现，它怎么会出生，其实就是为了茶庄这里的生存。当时茶园都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来的茶有时候三个月才到，有时候一年到，能量也肯定不够。因此我们这里要想办法怎么去保持那个量和质，所以我们把两个茶，就新的茶还有在库存的茶融合在一起，加以烘焙。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为了生存，但出来的味道感觉到很适合我们这个南洋的饮食文化，而变成越来越多南洋茶在引发出来。
3: 肉骨茶与南洋茶的经典配搭呢，其实源自于海上贸易下的新加坡。就如英华所说的，作为马六甲海峡的港口，虚拟把胡椒、药材与茶叶汇聚在一起，形成了解油的饮食习惯。换句话来说，这不是巧合，我觉得这是港口贸易与移民文化长期融合后的自然结果。
1: 其实我这里挺好奇的，就是新加坡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胡椒味的肉骨茶，那在马来西亚呢，更多的是药材味的嘛？这两者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区分，您了解吗？
3: 其实我觉得之前有很多人误会也误解一路茶属于某一个人的创造或者一个国家，但其实它是南洋华人共同发展出来的饮食文化。作为港口城市，新加坡长期汇聚不同族群跟饮食文化的传统食材、方言、烹饪方式不断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就如你所说的，潮州市以福建市，松发为潮州市遗嘱，就以为胡椒、蒜头，还有是要熬制那个肉骨7到8个小时，以带入肉的原汁原味。这因此难说的是，不能说它是源自哪一方或者哪一个门派，就是不同的方言就会有不同的版本。就好像福建式的会比较浓郁的药材跟深色的那个酱油味会比较浓郁。
1: 是，那现在其实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茶方面哦，它当时在就是大家来下南洋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仅仅是像我们现在把它当成是一种解腻的饮料，它更多的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这里就想要请英华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当年码头工人他们喝茶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习惯？
2: 早期的时候，其实肉骨茶它的诞生也是为了这些苦力，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没有钱，真的是买好吃的东西啊，有营养的东西。这个肉骨真的是用来煮一锅汤，然后淋在饭上，就当一个泡饭来吃。那吃了之后呢，他们就会以一个大壶的那个茶倒在他的那个公鸡碗上，就这样大碗的喝下去。这就是当时最原始的那个喝茶的方式。然后在之后呢，才慢慢的老板泡一个小壶小杯，请了固定的顾客喝，然后再来呢，才顾客要求他们自己泡，才延伸到现在的那个我们的功夫泡的那个肉骨茶的文化。
1: 哦，所以其实一开始在南洋我们这里喝茶的时候，是直接把它倒进一个碗里面，就这样大口的把它喝，没有这么多的讲究啦。
2: 是的，因为都是苦力嘛，所以他们就是要把那饭吃好，然后解腻，然后开始他们每一天的工作。
1: 其实我发现说，我们在聊到肉骨茶和这个茶文化方面，其实真的它就是通过我们不同的先辈们的一些经历，慢慢的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化。那关于肉骨茶的起源其实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说法嘛。那你们在 准备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想要跟更多的新加坡人分享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实新加坡人对于无论是肉骨茶还是我们平日喝的这个南洋茶来说有一些误解呢？
3: 误解在于他们常常会误解是到底这道菜，比如我刚才所说的，到底是从哪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是连接关系的，我们的关系在1963到65年都已经是很密切相连的关系，说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居于港口城市，带来很多移民居民都会聚在这个港口，说当时我们的饮食文化食材方言有不同版本，但是都是能融聚在一起的。说如果你说它是源自哪一方的话，我觉得都是连连相关的。我也发现从我成长之前，从肉骨茶的启发开始，其实肉骨茶不单单只是个食物，它传承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社区文化。过去有很多的是司机、朋友、工友和家庭都会聚在一起吃肉骨茶、品南洋茶，这代表了交流跟陪伴与团聚的记忆。对我来说，肉骨茶不仅是一道菜或者一道食物，我是觉得这是个很凝聚力的一个食物，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入进来。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为什么日韩游客来台湾，人气伴手礼竟然是台湾的垃圾袋？
4: 台湾垃圾袋到底好在哪里呢？
1: 第一点，
5: 上面 Hello Kitty 吗？
1: 没有 Hello Kitty，
5: 还是
4: 哆啦 A 梦？
1: 没有，都没有。
4: 还是皮卡丘？
1: 它有香味
4: 哦。
1: 而且据说这个香气哦，它能够盖过那个垃圾的味道，
5: 这么厉害？
1: 对，你看你台湾人，你都不知道台湾的垃圾袋这么厉害。
5: 我懂，我现在是台湾的观光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 CTE 往 SLE 过了 Amokyo Avenue 5 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PIE 的第三条车道 MCE 隧道往 AYE 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都有汽车跑马的情况。最后看到的是 CTE 往 AYE 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1: 现在全岛都是局部多云，最低温度25，最高温度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位于大巴窑的圣婴女校从明年起恢复使用原名，小学部改称圣婴女校小学，中学部改称圣婴女校中学。圣婴女校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女校。1854年，圣婴修女会的四名修女在维多利亚街成立圣婴女校，招收各年级的学生。1964年，这所学校分为小学和中学。1983年12月，小学和中学从维多利亚街搬迁到大巴窑一巷的现址后，分别改称圣婴女子小学大巴窑和圣婴女子中学大巴窑。圣婴修女会先后创办了11所女校。为了明确这些学校的统一同属关系，圣婴女校管理委员会从1992年起，在11所学校的校前前加上了 CHIJ。 虽然 CHIJ 是圣婴女校的缩写，但全称不再正式使用。如今大巴窑的圣婴女校将复用这个全称，也就是 Conven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 校方证实复名决定已经获得教育部圣婴修女会和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批准，从2027年1月1号起生效。今年第三季公积金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和退休户头的利率继续维持在 4%。 中央公积金局和建屋发展局昨天发联合文告说，今年7月到9月公积金普通户头年利率保持在 2.5%， 建屋局的优惠房贷利率也维持在 2.6%。 政府也继续为公积金会员提供额外利息，提高他们的退休储蓄。55岁以下的会员首6万元储蓄将获得额外的1个百分点的利率，55岁以及以上会员首3万元储蓄则可获得额外2个百分点的利率，之后的3万元储蓄享有额外1个百分点的利率。普通户头余额获得的额外利息将存入会员的特别户头或退休户头。如果会员超过55岁并加入公积金终生入息计划，他们的所有公积金存额包括用作 CPF Life 的储蓄仍将获得额外的利息。新民日报日前报道，小提琴家郭崇熙在今年4月2号收到土地管理局来函，才得知一家代县公司针对他与母亲共同拥有的一间家东私宅申请了一份买卖禁令。事发后揭发有人冒用他的身份贷款290万元，甚至还申请补发地契。目前信贷公司已经撤销买卖禁令，郭先生也得以保住房产。郭先生昨天受访时说，警方曾经透露，骗子去年11月到12月就申请了补发地契，令他怀疑对方早有预谋。他透露，有一组人分别在今年的2月以及4月1号向他租下私宅进行拍摄工作，每次自己都被邀请去其他的地方拉小提琴，但听众就5-6人。他解释，他认为这地契是一种荣耀，所以才会挂在家中，没想到会被不法分子盯上后盗用资料。郭崇熙也指出，他并不担心有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毕竟有关当局已经迅速了解决问题，但他也希望当局能够更加严格的把控。最后关心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媒体报道，港府正在继续检视本地法律条文中遗留的殖民时期用语。据《明报》报道，香港律政司日前向立法会预告，将提交第三批成文法杂项修订，并争取在明年的6月30号前完成相关的修改。之前立法会曾在2024年和2025年通过类似的修订，这是第三批同类修订，涉及多个部门的120条法律以及附属法律，其中海事相关法律超过30条。报道称，这次部分带有殖民色彩的字眼会被调整，例如法律条文中的女皇陛下或总督会统一改成行政长官。中国内地的英文译法则由原本的 Mainland of China 改成与中国大陆官方一致的 Chinese Mainland。 另外，法律条文中的主权移交表述也会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港府指出，这项修改旨在准确反映中英联合声明宣布的内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说到高跟鞋，虽然让人看起来更挺拔，但是对于关节还有脊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穿久了，很容易造成膝盖、腰椎，甚至是脚踝损伤。专家建议，日常最好选择是有缓冲、适合脚型的鞋子，让你的关节能够分散压力。偶尔需要高跟鞋没问题，但最好随身带一双舒适的鞋，方便替换。我们说健康和美丽其实是可以兼得的，聪明的选择鞋子就是最简单的护骨方式。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下午好，我是安娜。
1: 下午好，我是星颖。
3: 现在是四点嘛，等一下两个钟头后就是六点的时候，一件事我们要谈的是2026歌手。
1: 歌手2026。
3: 来的嘛，是歌手2026，不是2026歌手哈，一样啦。里头他们有两位艺人是我们很熟悉，而且唱了我们叫我们。
1: 经典。
3: 对，可能有一些听众是青春期的时候听过的，有一些是在差不多是出来社会上工作的时候就听的。
1: 但是他们两位在这个比赛当中都改编了，对吗？
3: 当然都要改编，因为好像是那个节目的赛制是
1: 这样。他的赛制，对。
3: 啊，那一首就是橄榄树，我们很熟悉的。还有就是哈林唱的一首，刚才是
1: 让我一次爱个够。
3: 对，你们对这两首歌是很熟悉的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谈这两首歌曲。而说到这些歌曲，我们很熟悉的，很多人就讲，哎呀，老歌比较好听。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哦，他一定会都会拿跟现在的歌跟老歌相比的。
3: 是就以前的歌为什么比较好听呢？这句话你时常听人家这样讲，你自己可能也是说过了。其实他们做过一个研究啊，基本上是跟我们的大脑记忆是有关的。
1: 我们会偏向喜欢以前的东西啊。
3: 我们开始会听到那些歌，然后我们现在在重听的话，我们的脑子里面就会浮现过去的片段，就像刚才我讲的学生时代童年，或者是有一些你难忘的日子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他们讲做过研究就发现，未必是跟这个音乐本身的，就是这首歌这首曲子它的好坏有关，完全不是，是跟我们人听的人跟音乐的感受是有密切的关系，还有当时的生活状态。
1: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某一段旋律出现的时候，你就会马上瞬间回到人生当中某一个阶段。
3: 像你比我们年轻了，你是2000后，所以现在对你来讲听到哪一些歌你特别有感觉呢？
1: 我现在听到10年啊2010年的一些歌曲啊。
3: 谁唱的？
1: 比如说我的偶像就是薛之谦，他唱的一些歌曲，我觉得他主要的魅力在于说他可以带到我回到当时的那个感受。
3: 所以你看，因为薛之谦是你的年代，
1: 对，
3: 我接触过薛之谦的歌，但是我对他的感受就没有刚才我提，比如说橄榄树，还有让我一次爱个够那种感觉那么深刻啊。
1: 对啊，
3: 那这种现象呢是被称为是叫回忆高峰。
1: 它原本是用来描述人们在回忆人生事件的时候特别容易想起青春期甚至是成年早期的一些经历。
3: 是后来呢就是这个研究有被引用到生活上来了，他们也做了研究啊，然后发现到多数人最容易被触动的音乐啊集中啊百分比是在13到17岁之间。
1: 真的，我刚刚讲的那一些歌曲真的就在我13到17岁之间。
3: 人家科学家是有做过研究，不是随便讲的。
1: 是，我没有质疑他们的专业。
3: 我也不是随便套用的。
1: 是是。
3: 然后我忽然间联想起记得我采访过新加坡，应该是，我忘了是管弦乐队还是华乐队，其中一位乐手，他就特别提到，他说音乐是可以对失智症的患者有一定的疗效啊，就是治疗作用啊。他说特别是在那些失智症患者哈， 在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歌曲、
1: 哦、
3: 比如说可能他听过甜蜜蜜、
1: 嗯
3: 啊、那你再把这些甜蜜蜜的歌播出来啊，他是特别有感觉，而且会引起他的情绪上的一些交流跟波动的。
1: 是啊，也让我想起有时候之前在社交媒体就有看到类似的片段嘛，他已经不太记得身边的人和事，但是这个音乐一响起他还是能够开始舞动，开始跟着唱。
3: 是，失智症患者最先也最常忘记的是近期发生的事，
1: 对，
3: 但是他们会将记忆退回到生命当中最深刻、情感最强烈的核心岁月，比如说是15到30岁之间。
1: 嗯，那这一首歌是不是也会带大家回到某一个瞬间呢？
3: 哎呦，要问齐哥了，这首歌，齐哥，这首歌是你几岁的时候？
1: 齐哥
3: 特别有感觉的。那个时候你，我就说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有两条道路目前是交通拥堵的，要请你注意的是 PIE 往樟宜在 BKE 以及 Bukit Timah Road 之间，另外一条呢是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交通拥堵。另外看到 TPE 往 PIE 过了 Lorong Halus 有汽车抛锚，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之前在进行道路工程。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怡。今天来到这位也是一位很会唱的创作人，他叫做余冠华。余冠华，我一直都觉得他有点可惜，他真的唱得蛮不错的。在1995年的时候，《自由鸟》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自由鸟》，来自于陈耀川跟李安修的作品，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然后呢，这首歌的编曲也是秃鹰老师。《自由鸟》，我们来听听看，你怎么样去感受到《自由鸟》的威力。

0: 好歌拌饭。
1: 自由鸟余冠华，
2: 余冠华其实现在做很多的合音的工作，好像周杰伦的合音是余冠华，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去注意到，所以他非常的，我自己个人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一个原住民吧，他的这个音乐的创作才华还是不能够被忽略掉的、哦、然后在1995年的时候，这张自由鸟的专辑里面另外还有一首歌词一辈子爱你，今天大家就把它当新歌来听吧，这首歌我个人蛮推崇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秃鹰老师编曲的一辈子爱你。

0: 余光华的一辈子爱你，哇，我觉得像唯一大哥常讲哈，现在这个世代要有这样的承诺，这样的力度不太容易啊。
1: 对啊，讲到这个一辈子爱你，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京剧，那天我在重看《霸王别姬》的完整版，里面那个就是张国荣啊，那演陈蝶衣，他讲了一句话，对那个霸王说：“只要差一分钟、一秒钟，还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就不叫做永远了。”真的想想看，真的是，所以要讲一辈子，要讲永远，真的不容易。我觉得讲这句话本身就要付出蛮大的一个勇气。好，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喽。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初十。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好几个状况哦，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的，分别在 CTE 往 AYE 的方向，是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还有刚发生的 BKE 往雾兰，是在 KJ1 跟 BRE 的路段之后，小心呢。还有 CTE 往 SRE 的方向，是在红帽桥三道跟 Bradley Road 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最后要说的是 MCE 往 AYE 在 Strix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第三、第四条车道路面上是有障碍物。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我是会把粽子当一餐饭，够饱。看你买的粽子多大，一般不350克吧，黑色。
4: 我们出的小的话，大概是350克，一个人吃或者两个人吃都可以的分量。
3: 今年鹅心口味港式。

0: 沙茶鸡肉粽，
1: 港式沙茶鸡肉粽，师傅今年新的配方是用了沙茶酱，再加一些虾米、干贝、有鸡柳，做成它的内馅，包括糯米，做成一个350克的粽子。
0: 李白今年出的这个沙茶鸡肉粽，它口感味道没有牛肉跟猪肉那么重，反而是因为鸡肉的关系，所以比较清香淡一点。
1: 因为有些人喜欢吃比较没有那么浓味的，比较喜欢淡一点的，这粽子是最适合的，不会盖了糯米的味道、鸡柳的味道，味道是很清香的。
0: 鸡柳经过怎么样的处理呢？
1: 放调料去腌制了，这个鸡柳会比较嫩滑，然后就掺了这个沙茶酱、干贝一起包。
0: 如果没有吃过沙茶酱，说一下沙茶酱是什么味的。
1: 沙茶酱它有一点类似带一点很像沙爹 sauce 这样子的，有一点点花生味、花生香气在里面。
0: 花生味、沙爹味没有这么重啊。
1: 对对对，有一种沙姜调味在里面，就是说主要是花生，它有带一点沙姜跟沙茶味。
0: 今年李白还出了一个新口味，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没试过，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吃，而且里面没有糯米。小米素粽，
1: 小米素粽我们是用小米，小米通常是很难凝固在一团，师傅用了自己的配方，就将熟的小米跟浸泡过的生的小米混合一起，把那些材料包在一起，所以这个粽子才会形成一个糯米粽的这种形状，然后会凝固在一起。
0: 不放糯米的话它怎么粘在一起呢？
1: 对，所以师傅就想了一个配方，就用了很多心思去研究了这个小米粽，那就用一半熟的一半浸泡过的小米来包这个粽子。
0: 小米很小，用多少小米？
1: 要用好多，大概一个小的粽子的话我们是350克嘛，大多是300克的小米。
0: 这个素粽蛮特别的，口味清香。
1: 这个吃起来它很有层次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梅豆、木耳、腰果、莲子，然后杏鲍菇、羊肚菌，都蛮养生的，所以我们很提倡这一个小米粽。
0: 还有一个今年叫新口味，可是我一看碱水粽，
1: 那就是小粒的，很像家庭式。那我们有配 XO 酱跟南洋咖亚。碱水粽本身没有味道，你带了一些咸的，XO酱是咸的，因为是我们自己煮的，自己的配方，再加上甜的咖亚，它有两种不同的味道，你可以吃出两种的特点。
0: 要吃到好吃的碱水粽，那个碱水粽用的材料还有煮的方式是非常关键的。
1: 碱水粽其实主要是吃的是软糯，然后我们蒸的时间要够久，不够久的话它的粽子不会吃到软糯，反而会硬，师傅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大概4个小时去蒸这个粽子，糯米才会软跟糯。
0: 粽子做完的时候听说是不是要放到冰箱去冰镇呢？
1: 因为这种不能够放在外面，它会干嘛，只能够放在冰池，要吃的话就要再拿出来蒸过。
0: 这个的特别点就是今年给了 XO 酱还有咖亚，看你怎么配。我小时候吃碱水粽我们都是配咖亚的，
1: 有些人是配糖的，我们去年是有给了一些桂花酱，今年是说试一下用带咸的跟咖亚来配这粽子。
0: 我第一次用 XO 酱来配，我觉得还不错的，
1: 好吃，因为它有一点像糯米配咸的虾米酱。
0: 从5月15号卖到6月19号，糖吃有吗？
1: 糖吃有，外带也有，可以上网去买，就是可以要求需要蒸热还是不需要蒸热都可以。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到底我们的车子接下来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呢，会起价？
2: 是谁在担负了这个减少压力跟减少影响的这种？那肯定是政府吧。
1: 那在缓解的方面，我们大家怎么可以比较有创意，或者怎么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去做一些东西？
2: 破风一下，减少一些围堵，让早上的一批人能够以折扣的价格出行。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带动另外一个所谓的错峰经济圈。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特别注意的，刚收到的就是 AYE 网大事，在金文泰六道和 Buena Vista 之间是比较繁忙的，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 Sims Avenue East 往机场方向是在 Jalan Gemanggan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抛锚。还有 PIE 往大事是在 Inyo Avenue 的路段之后，请你小心，同样是有车抛锚。提醒你 PIE 往机场主要是在 Kallangway 跟汤圣路的路段之间行驶速度缓慢。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五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星颖。
2: 你好，我是金云，
1: 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职工总会副秘书长陈国明今天在本地举行的阿里云千问大会2026上宣布，阿里云将与职总属下科技专才协会以及新科电信媒体全球数据中心公司合作，助力超过1000个本地企业开发者和学生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代理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技能。陈国明说，新加坡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原则很清楚，不是让人工智能取代工人，而是让人工智能为工人服务。他说，企业还需要技能、生态系统与伙伴关系，才能够把人工智能有效地应用到真实工作场景，尤其是重新设计工作，提升员工能力，并帮助中小企业更有信心采用人工智能。之前，职总今年2月推出 AI 赋能计划 AI Ready SG Initiative， 目标是把人工智能应用转化为更好的工作、更熟练的员工以及更好的工作与员工配对。
2: 南洋理工大学科研团队今天发布文告，他们研发出一款仅有 4.4 毫米长的微型机器人，由磁场远程控制，不用一秒就可以切换不同的手术功能，包括切割组织、释放药物、抓取和存储样本，以及产生热量用于热疗。带领科研团队的南大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林国展说，世界各地都在研究微型机器人，希望它能让微创外科手术和医疗程序更安全、更无痛、更精准，让医生无需大切口或笨重的手术器材，就能够在体内深处进行精准的手术。林国展正与外科医生合作，探索微型机器人最终如何融入实际临床工作流程。微型机器人研究耗时7年，获得南大创业基金、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和国立健保集团的支持。这项研究已经通过南大创意和企业公司 Intuitive 提交了技术披露，并在2026年5月15号的国际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发表。
1: 新翔集团 SES 股价今天股价一度大涨 6.8% 到 3.60 元。他昨天晚上发布业绩，截至到3月底，集团第四季净利同比净增 31% 到5070万元。他还建议派发每股 5.0分年终股息，同比大增 43%。 他今天开盘后涨幅一直领先其他海峡时报指数成分股，目前报 3.55 元，涨幅收小到 5.34%， 交易量已经比平时多出超过一倍。公司指出，中东冲突在第四季最后一个月升级，对收入、成本、营业盈利以及联营公司与合资企业的盈利造成了影响。即便如此，集团第四季营收同比仍然增长到 9.8% 到16亿2190万元。
2: 在5月14号早上约10点，在洋厝港的曲水伦庭公寓第24层的一个住宅单位，一名女子站在高楼公寓的窗沿上擦窗，举止危险，令居民捏一把冷汗。根据一名居民上载的视频，女子当时站在公寓高楼的狭窄窗沿，手持长柄刮水器在清洗玻璃窗。一般相信女子是外籍女佣，为了清洗玻璃窗而爬到窗外。针对这起事故，人力部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的时候表示，当局已经获知外籍女佣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下工作的事件，而且正在展开调查。人力部再次提醒雇主，雇主有责任时刻确保外籍女佣的人身安全和福祉。根据雇佣外籍劳工法令，外籍女佣的雇主必须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违反相关规定的雇主可被罚款最高10000元，或坐牢最长1年，或两者兼施。雇主也可能被禁止聘用外籍女佣。
1: 最后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俄乌战争持续4年之际，俄罗斯校园袭击事件明显增加。新报统计，过去25年，俄罗斯记录在案的校园袭击事件中，接近一半发生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专家指出，校园霸凌和报复心理仍是部分袭击案的直接动机，但战争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及校园环境日益军事化，也可能加剧暴力倾向。俄内政部官员今天 间四月表示，多数案件中的青少年受到第三方以及网络资讯空间负面内容的影响。心理专家说，一些学生在袭击前会穿上迷彩服，反映战争已经越来越深入孩子的认知。近年来，俄罗斯通过爱国青年组织、退伍军人讲座以及军事活动，把乌克兰战争带入校园生活。反霸凌项目 TravelNet 负责人指出，暴力影响传播很快，学校虽然教育孩子友善相处，但如果孩子从小知道未来可能被送上战场，甚至面对死亡，也会改变他们对自己和未来的看法。为了应对校园袭击增加，部分学校如今已经展开反恐演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很多人以为睡觉打鼾只是小问题，其实严重的时候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症。睡觉的时候气道会塌陷，影响了呼吸，还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很多新加坡的华人的祖籍是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天生下巴就是比较小，上颌也比较窄，所以更容易出现鼻窦和呼吸道方面的问题。华裔人群就算只是轻微发胖，也更容易出现气道阻塞，所以医生建议尽早做一个睡眠的评估，尤其是孩子可以通过治疗改善颌骨和呼吸问题。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平安一往大市过了 Paya Lebar Road 第二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 CT 一往 AYE 过了 Amokyo Avenue 5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最后看到的是 BK 一往 Woodlands 在 SLE 以及 Mandai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2: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3: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2: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3: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2: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5: 傍晚好，我是安娜。
1: 傍晚好，我是欣盈。
6: 我是金云。
5: 哇，今天我们说的三样东西呢，其实我们曾经说过很多次了。啊，比如说像是那个叫多巴胺啊、血清素啊，还有一个就是催产素。
1: 催产素，
6: 催产，
1: 让我想到
6: 催促生产。
1: 对
5: 对对，很多人以为就女人才需要它，的确女人很需要它，但是男人你也少不了它。
1: 哦、
5: OK， 我们一样一样说哈。
1: OK，
5: 你知道他们就说这个是人生幸福的三重奏。
1: 嗯，
5: 血清素我们都知道了，血清素对我们的身体就是包括你那种要休息啊、放松啊、身体稳定啊，这些都是很重要，需要血清素。
1: OK，、
5: 啊，它主要是由很奇怪哦，90%的血清素、啊、其实是我们肠道制造的。它要负责我们的肠胃的蠕动，所以如果你的血清素不够的话，你的肠胃蠕动就出现问题了。
1: 嗯哼，
5: 但是也要注意哦，10%它是存在中枢神经系统。
1: 嗯，
5: 它主导的是大脑的情绪跟感知。
6: 就是说我们的肠道会制造90%的血清素，但是我们的大脑也会制造血清素。
5: 那问题是你看我们有时候情绪不好就会影响肠道。
1: 嗯，
5: 这个你没有注意到，它是关联的。
1: 有压力的时候，
5: 肠道制造的血清素，但是也没有办法直接进入我们大脑啊，所以我们大脑需要的更多的血清素，它是要自己合成的。
1: 所以它是分开来的啦。
6: 对，两个不同的工厂。
1: 嗯，
5: 这样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提升嘛。
1: 有办法提升吗？
5: 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血清素。我们必须要透过摄取一个叫色氨酸的来合成。
1: 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补充一些营养，使用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就比如说香蕉啊、深海鱼、鸡蛋、坚果，甚至是一些乳制品。
6: 还有晒太阳。所以我们常说呢，你如果能够促进你的维生素 D 的生成的话呢，其实你会健康快乐很多。那是因为呢，它能够帮助你的血清素的合成。
5: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些像欧洲地方，他们遇到冬天的时候，或者是绝大部分没有阳光的时候，人哦就是很忧郁，然后身体好像不健康这样。
6: 是，所以我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晒太阳。
5: 哇，有没有防晒啊？
6: 也不一定会，
1: 要记得防晒哦。
5: 我倒是觉得很多人呢，就是会规律运动，其实是有帮助血清素的啊。因为有氧运动是能够帮助这个色氨酸进入我们的大脑。OK， 好，刚才讲到催产素。它其实跟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情感是有连接的。所以它不只是女人生孩子的。
1: 对。
5: 当然催产素它就又称为叫缩宫素。
6: 它叫 oxytocin。
5: 是我们的下脑丘分泌的脑垂体释放的一种神经肽类的激素。它在分娩、哺乳、亲密关系当中它是有一定的作用，叫催产素。所以你讲亲密关系，男人也是需要催产素的嘛。
6: 它有一个别称很美嘞。
5: 啊，
6: 爱的荷尔蒙。哇
5: 啊！所以如果你讲爱的荷尔蒙，就觉得男女性都需要。可是你讲催产素，
1: 对，因为我们每次在电视剧里面会看到医生跟你讲，我需要帮你打这个催产素，对不对？
5: 因为在生理功能上，在分娩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个催产素的话，它能够刺激你的子宫收缩，然后就促进这个产程进展。 啊，而且如果你分娩之后，你不是要哺乳吗？
1: 嗯，
5: 那个要分泌乳汁也是靠它的。
1: 哦 ，OK。那在临床应用上面呢，它经常是作为一种注射药物，用于引产啊、催产，甚至是预防以及治疗一些产后大出血的问题啊。
5: 刚刚我们讲到心理跟社会行为嘛，
6: 是有这个催产素的话呢，它能够促进我们的人际信任，促进共情的反应、社交的能力，还有亲密伴侣和母婴之间的一种依恋关系。
5: 好，问你们两个，如何促进体内这个催产素的一个分泌呢？
6: 拥抱、牵手、亲吻，这些亲密动作都能够刺激它自然分娩。
1: 除此之外哦，亲密互动，就是你不要摸摸也 OK 啦。你可以和你的亲友多多聊天，一起吃饭，哎，或者是抚摸一些宠物啊，也有助于缓解压力，还有放松情绪。
5: 看来，
6: 我下班之后，
5: 对，
6: 下班之后，
5: 正要讲你，
6: 催产素分泌很高，
1: 很旺盛，
5: 他应不缺这个催产素。
6: 谢谢阿嬷。
5: 好，第三个就是多巴胺了。
1: 嗯，
5: 一个人的工作成就啊，金钱跟名声啊，就其实跟我们的多巴胺是有关系的。
1: 嗯哼。
5: 很奇妙哦，多巴胺是一种大脑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嘛，它要负责传递兴奋还有愉悦感，所以它形成了我们人体的一种叫奖励机制。当我们去吃好吃的，当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或者是有一些感官刺激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哎，这样对你很开心的，你多做一点。
1: 嗯。对啊，它会驱动我们追求的欲望嘛，带来一种及时的爽感。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喜欢沉迷游戏啊，
5: 那就不好了，
1: 或者是刷短视频，它也会刺激这个多巴胺大量的分泌，但是这是不好的。
5: 不是不好，就你沉迷游戏可以玩，但是不可以沉迷。
1: 嗯、
5: 是、啊、这个刷短视频我也要
6: 多，
5: 我也要提醒我自己不可以刷太久。
6: 哦，那你要想办法把它那个破解那个循环呢、啊。那如果说呢有这个多巴胺的话呢，它强化我们大脑的成功经验嘛，就可以帮助建立习惯，还有你的肌肉记忆。
5: 哇，所以要怎么样保持我们的多巴胺的健康平衡呢？
1: 同样就是健康的饮食，可以摄取多一些富含酪氨酸的，比如说香蕉，诶，这香蕉非常好、
5: 啊、
1: 鸡蛋也是，黑巧克力也是。
6: 嗯，
1: 规律的运动还有良好的人际互动都可以稳定这个多巴胺分泌。
5: 是啊，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血清素、多巴胺跟催产素、啊、
1: 嗯，
5: 实际上都大体上来讲就是一个健康生活必须。
6: 是，
5: 人际
6: 心理上、生理上、
5: 哦、
6: 对各方面，如果都能够达到一种所谓的满足跟平衡的话，
5: 就是
6: 你就健康了，
5: 你就有那种你有幸福感的话，就表示你这三样东西比较不缺。
1: 嗯、是
5: 啊。
7: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昨天金云不在啊，我们送了好吃的东西给听众，
2: 今天我们也要接着送好吃的东西给听众。
1: 那个是一家日本餐厅，
2: 韩国餐厅
1: 啊，松鸡屋，他送出价值122元的餐券，可以享受的是招牌韩式烤鸡
3: 盛宴，
1: 还有那个 highball
3: 清爽的 highball 鸡尾酒，
1: 是我还没有去过这家了，它是深受喜爱的首尔韩式品牌，长期稳居首尔的人气名店之列，
2: 而且他们是主打全鸡韩式料理的体验，它为这种传统韩式烤肉中的猪肉和牛肉选择带来一种全新的替代方案。
3: 他们精选特色的鸡肉部位，然后呢有这个店员在桌边现烤，呈现精选部位的丰富风味。哇哦，
1: 是你有忽然间有兴趣想要去
3: 采访？肚子饿了。
1: 去采访吗？
3: 好
1: 啊，我们今天也是要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想要参与的话，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给个题目哈。
2: 对，
1: 你要给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然后发到88550963 WhatsApp， 我们一直到6点为止。那是配合我们六点的一个话题啊。话说这个2026歌手已经开始了，
2: 对，
1: 然后我们就想啊，其实看不管电视剧还是看综艺节目，很多人看到哇，
2: 全心投入，
1: 义愤填膺，哇，那种不知道怎么讲啊，
2: 就完全带入整个情境也好啊，综艺的这个效果啊，也都非常的投入，
3: 这叫入戏很深。
1: 就演戏的人是什么？以前不是演戏的人是
3: 做戏的啥？
1: 傻子，对不对？
3: 对，
1: 好像演戏的人是傻子，
3: 做戏的是疯子
1: 哦，
3: 然后看戏的人是傻子
1: 哦，这样、啊、哦。可是我现在觉得看戏的是疯子。不可以这样讲，因为每个人是很认真过生活，所以我们想要问听众的是，你是以怎么样的心态来看综艺节目啊，来看电视剧的？
2: 可以跟我们分享了，你会不会很投入？如果真的很投入的话，最极端可以到什么样的情况？
1: 怎么样？
3: 你曾经的入戏太深是怎么个深法？
2: 哦，很有趣、欸。
3: 有啊，所有的韩星都变成你的欧巴，都变成你的
2: 老公。这样。
0: 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KJE PIE 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PIE 往大市过了卡朗维第一、第三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KP 隧道往 TPE 在 PIE 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2: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我们现在来看新民日报啊，说到这个新民日报，我们看到这一版这封面也有，然后本地新闻里面讲，他怎么会把那个地契这样当着装饰挂在墙上呢？
1: 他的整个设计吧，因为首先他家里是走这种复古风的，然后他镶起来的这个相框呢也是走一个复古风，所以他觉得诶挺符合我家里的这个装饰嘛。
4: 而且他在受访的时候他有说，就是能够用拿到自己的地契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1: 可以理解啦。
4: 对、但是他没有想到，就是原来呢虽然他是副本，可是还是可以被用来借钱的。
1: 对，因为有他所有的信息在上面嘛，而且当时他是没有就是遮盖他任何的信息，所以大家很随意的就可以拿到他的这个地契，
4: 拍了之后就可以用来当成是一个抵押品呢。
1: 对，
4: 你想你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房子被抵押掉，
3: 对，好可怕嘞。
1: 他就有一天收到一封信说，哎，你已经借了这个290万元的贷款啊，吓一跳。
3: 我们说的是新民日报今天的本地新闻第二版哦。这位男士他本身还是一位小提琴家，对吗？那为什么有人能够去到他家去，哪怕是就是拍了他的副本，总之拍下来，他就怀疑说好几次，因为他的私宅都有被人家租去拍摄，然后每一次到这个拍摄的时候就有人请他出去外面表演，可是去到那个场地表演的时候，他说观众才五六个人干嘛呢，他就有点起疑。
1: 他应该是当下没有发现有问题，只是说事后当他发现这个自己的这个地契被拿去贷款的时候，才联想起来一系列的事情，
3: 就是所有的线索才串在一起。
4: 所以这些人是有预谋的，可能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看到，哎，这个人把地契挂在墙上。
3: 对啊，你的地方借给人家
1: 拍摄
3: 做什么都好哈。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就不具体说哪里跟什么时候啊，就是以前不是时常有一些人就借人家家或者一些办公室或什么进行拍摄嘛。那除了是电费借屋子给人家借屋子给人家拍的人要付那个电费之外，他都没有收钱，他自己还要付电费啊。那我听过一些例子哈，就是有人进去他家就拍摄的时候，结果一些东西不见了。
4: 所以你看，因为家里东西太精彩太吸引人，很容易就被牵走了。
1: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就越来越多的平台就是让你很容易的就拿你的房子出去作为这个拍摄用途的一些地方。
4: 因为现在你看很多人把房子装修的非常的好看，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哎，这也是一个收入来源呢。
1: 反正我不在家嘛，这个地方空着也是空着，如果能够赚取一些额外的钱其实也挺好，但是就要注意咯，可能会出现比较危险的情况，
3: 就是不要太粗心了。这样的话人家以后要来我家拍摄，我一定要把一些不愿意让人家看到的东西收到秘密的，
1: 不愿意被人家看到的事情啊。
3: 你这很难讲的，
1: okay, okay.
3: 你以为人家看不到，其实人家什么都看到。
1: 是，好好收起来哈。
4: 不过有一些意识还是要有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新加坡相对来说是比较
1: 安
4: 全的，所以大家的一些那种所谓的防范意识是比较低的。
1: 对，一些贵重的物品啊，或者是个人的信息，还是要好好的收起来了。
3: 所以像这位小提琴家，他是没有想太多，
1: 对，
3: 结果差一点就给什么都给人家给刮走了。
4: 对，大家 PDPA 是有原因的，它的存在是有原因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为什么日韩游客来台湾，人气伴手礼竟然是台湾的垃圾袋？
4: 台湾垃圾袋到底好在哪里呢？
1: 第一点，
5: 上面 Hello Kitty 吗？
1: 没有 Hello Kitty，
5: 还是
4: Mickey Mouse？
1: 没有，都没有。
4: 还是
5: 皮卡丘？
1: 它有香味
4: 哦。
1: 而且据说这个香气哦，它能够盖过那个垃圾的味道，
5: 这么厉害？
1: 对，你看你台湾人，你都不知道台湾的垃圾袋这么厉害。
5: 我懂了，现在是台湾的观光客。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好几个状况要先提醒你，包括了 BKE 往雾兰是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前最右边第一条车道是有车抛锚的，跟着 BKE 往雾兰的方向是在 KJE 也是 PIE 的路段也是一样有车抛锚， PIE 往大市在 Kallang Way 的路段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没有移走哦，肇祸车辆造成了回堵到 C May Road， 避开第一条跟第三条车道。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得益于电子业强劲增长，新加坡四月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17.6%， 明显高过市场预期的 11.8%， 也高过上个月的增幅 9.2%， 这是今年的最高增幅。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今天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如果不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业，四月产值则增长 21.5%， 纵观各大领域，电子业同比增长 44%， 领先全场。当中，信息通信与消费电子产品产值同比飙涨 129.6%， 半导体产值则上升 42.6%。 一般制造、精密工程、交通工程领域则分别迎来 16.9%、 15.1% 以及 10.1% 的增幅。化工与生物医药制造业则不涨反跌，分别同比下滑 17.6% 和 16.1%。 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四月制造业产值环比上扬 5.8%， 如果不包括生物医药制造业，同样环比走高 5.8%。保健促进局与 SMRT 合作，在四个地铁站外的有盖空间免费开班有氧舞蹈以及皮拉提课程，让公众可以更容易参加健康活动，集体提升体能和享受挥洒汗水的愉悦。根据 SMRT 今天在脸书发布的消息，将举办这一类活动的地铁站包括滨海中心、坎贝拉、雾兰和山顺道。滨海中心站会开设结合韩国流行音乐的有氧舞蹈课，坎贝拉站和雾兰站会开设有氧舞蹈课程 Cardio Dance， 还有山顿道站呢则会开设皮拉提课程。公众可以通过健康365应用的活动栏目来搜寻相关的课程，点击报名，每个课程的名额有限。滨海湾花园的花琼这个星期迎来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绣球花美景。今天开幕的蓝色俏佳人 Blue Beauties 花卉展聚焦奥斯曼帝国钟爱的蓝色，蓝色代表着苍穹与皇室，这种色彩既体现在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托普卡帕宫的蓝色调当中，也反映在伊茨尼克镇著名的陶瓷艺术上。这次的花卉展就结合了两者的风采。蓝色俏佳人由土耳其共和国大使馆协办，是滨海湾花园至今为止规模最大、品种最丰富的绣球花展，汇集了300多个绣球花品种和将近3000朵盛开的花。亮点展品呢，就包括了首次在本地亮相以浓郁蓝色为特点的大叶绣球蓝海，以及高达3公尺的圆锥绣球仁顺。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为花卉展举行开幕，展览即日起一直举行到6月21号。一名乘客因为错过下车的站点，心生不满辱骂，并且动手袭击巴士车长，导致车长送院治疗。袭击事件发生在上个星期六5月23号，大约下午3点10分，本地巴士公司 Go Ahead 集团旗下的一名巴士车长驾驶2号巴士的时候，遭到一名错过下车站点的乘客辱骂以及殴打。事件发生后，巴士行程被迫中断，巴士车长随后被送院治疗。 Go Ahead 集团今天在脸书发文强调，公司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公共交通从业员的辱骂和暴力行为，并指这类过激行为不仅影响公交员工，也会危及其他乘客和公路使用者的安全。集团也说，巴士车长每天秉持专业与关怀的态度履行职责，他们理应受到尊重，不应该在工作的过程中遭受暴力对待。联合早报已经向新加坡警察部队询问进一步的详情。国际方面的消息，柬埔寨的高棉时报报道，移民总局在今天发布声明说，星期一在微信传播的中文帖子错误声称金边国际机场已经暂停所有入境的航班，并且从当天起在陆路边境口岸收紧管制。帖子还称，所有40岁以下的人士，不论性别，即使持有有效的签证或者是商务文件，也会被禁止进入柬埔寨。 移民总局澄清，柬埔寨当局目前仍然按照政府的政策正常执行出入境程序，仅重点加强安全措施，防止外国人非法入境。当局强调，外国游客、投资者、商人、贸易商以及外来务工人员仍然受到欢迎，并不存在网络所称的出入境通道关闭的问题。声明指出，包括机场和陆路口岸在内的所有主要国际边境检查站目前都正常运作，出入境柬埔寨的旅行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天气闷热潮湿的时候，食欲难免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来一道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往往是最能够唤起味蕾的。比如说苦瓜、竹笋、海带、菠菜、樱桃、番茄和玉米笋等等这些食材，经过简单处理之后，不但是口感清爽，也带有自然的鲜甜和香气，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为你的餐桌增添一抹轻盈。它们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和植物营养素，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也能够让我们的日常饮食更加均衡。适量的摄取这些清爽凉拌菜，是能够开胃解腻，也能够给身体健康加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看到三条道路交通是比较拥堵的， PIE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 TPE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还有就是 PIE 往樟宜在 BKE 的出口处，这些道路呢都是交通拥堵的，请你注意。
2: 我们带孩子开车去新山玩好不好？
3: 好啊，可是接下来碰上学校假期，哈芝节和卫塞节长周末，陆路关卡的交通肯定会很拥堵。
2: 哎呀，别担心，我们出发前先查看 ICA 脸书和 One Motoring 网站的路况更新。
3: 对，我们还可以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的团体 QR 码通关，更快更方便。
2: 还有，记得不要插队，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啦，那我们赶快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
4: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5: 几种人生，
6: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歌手2026回归了，那有九位歌手，那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直接讲的就有老有少，有一些老牌歌手
1: 是，
4: 但是也有就是我们不是很熟悉，但是人家自从看了这个歌手2026就说哦，尤其马来西亚的那位游长靖，
1: 游长靖
4: 啊，游长靖，他是念长啊，
1: 对
4: ，OK， 就因为他其实他的歌已经有，好像那英也唱过，有人是用了他的歌唱过他的歌。
1: 在这一部综艺之前，其实我就已经很喜欢他唱的这一首歌，但是这一次他的演唱真的我觉得让他自己整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真的再一次的开拓起来。
4: 好，那今天有我们三个人，也有来自人在，本来是讲要讲说你是人在
1: 成都，
4: 结果你说你今天人是在重庆啊，人在重庆的自由创作人胡天培 TB。
7: Hello
1: Hello, hello.
8: Hello, 安娜姐，大家好，我是。
4: 啊，是是是，因为网线的关系，为什么今天特别邀请前电台音乐总监，也是目前是属于自由创作人的 TP 上节目，是因为他一向都很关注这些尤其是中国的内娱了。
7: 对，他对这些娱乐节目的观察呢其实是非常的入微的。
4: 是 TP，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2026歌手的一些看点，还有今年的赛制是怎么样的？
8: 他今年其实就是变成是好像是一个车轮战嘛，因为他以前就是一次过宣布七个人，然后可能在有人淘汰的时候才会有人来替补，然后他可能中间安排两次的这个叫做突袭啊，洗榜艺人。但是他今年可能比较特别的是他是一个流动式的，然后第一期就开始就是比较频密的有人 out 然后有人进来，所以第一期就有人出去，那就是哈林哥，然后第二期他又有他往届的选手，往届。
4: 所以你说这个2026的
8: JCG 就要来，所以其实他整体呢，他讲啊，它其实就是比较平密，对，
4: OK， 网线的关系哈，我们就大家听一下 TP 讲的几个重点啊。那你觉得像今年的赛制啊，基本上是有利于歌手，还是无利于歌手，还是更具挑战性，还是怎么样呢？
1: 我们网络这里需要一点时间，
4: 我也很有挑战。
1: 我要克服这个距离的挑战呢。
4: 不过我想先问啊，因为欣盈跟我，我们为了今天的节目，我们的确
7: 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下这个节目，
1: 对对对
4: 对对对。你觉得赛前，因为在你还没看的时候，赛前这个名单九位艺人名单一排出来，跟这个赛后，你觉得哪个艺人是最吸引你的？
1: 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虽然说媒体有很多的报道嘛，我们就讲说哇，这一次的阵容很震撼，因为就是老的也有啊，年轻非常新的一些歌手也有，但是我觉得赛后我最大的感受，其实比起哈林没有晋级这件事情，我比较惊讶的是游长靖的表现，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很算是很新啦，虽然他出道很多年了，但是他在内娱的机会我觉得还是相当比较少的。这一次他能够在这么多大前辈的这个大环境下面能够稳定的发挥，甚至是有让人家惊讶，是很 值得鼓励的，我觉得。
4: 所以赛后哪个歌手？
1: 当然就是有长进。
4: 哦，你觉得还是有长进？
1: 对，因为
7: 他已经被他圈粉了。
1: 对，因为有比如说周兴哲啊，有张碧晨这些嘛，他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
4: 他们已经叫
1: 稳定发挥，
4: 他们已经算中生代了。
1: 对，
4: 感觉上。
1: 对对对。
4: 那当然，老牌艺人哇，真的直接就叫老牌艺人就齐豫，还有哈林，
1: 当然还有王菲的女儿嘛。
4: 是王菲女儿算是。新歌手
1: 了，新、
4: 也不叫新歌手，他已经29岁，
1: 但就是让人家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一次，特别是因为他好像是翻唱他妈妈的歌曲，是吗？
4: 没有，他爸
1: 的歌曲，
4: 当年他爸窦唯在那个黑豹的歌曲，
1: 对，但他之前好像王菲有演唱过，所以大家就一直对比他们两个唱的这个片段呢、
4: 是啊，那其实你看九个艺人里面，除了那个外国人，我一点都不熟悉，
1: 我也是不太熟悉。
4: 有另外一个艺人，我每次觉得所有的比赛啊，我是替他叫屈的，就是胡彦斌。其实胡彦斌很能够创作，也很能够唱，
7: 对。
4: 可是每一次在所有的比赛里面，他好像很少人特别去关注他、
1: 对，我忘记了，我也是很喜欢胡彦斌的。
4: 你呢？你觉得呢？静云，如果这个歌手的名单一列出来，你如果没有看比赛，你会最关注谁呢？
7: 我会比较关注的，除了齐豫跟那个庾澄庆之外了，魏如萱是我会关注的，
4: 对，
7: 我很喜欢魏如萱的声音。
4: 我后来啊，赛后啊，当然就是赛后，我为了今年节目，我也去看了香港的网评啊，也看了外国的那些叫声乐老师对于这些
1: 点评，对吗？
4: 对，对这些九位艺人的点评啊，我发现两极化。他们比如说像魏如萱，外国的这些声乐老师对于魏如萱的评语是很好的，可是他这次魏如萱的票数也不高啊。然后他们对胡彦斌的评语也是很好，但胡彦斌也是中等哎。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各花入各眼。
7: 对。
1: 而且
7: 整体市场的那个关注有点不一样、
1: 对对，因为而且他们的这个排名其实是很依赖现场的那些观众嘛。那如果他有没有所谓的观众缘啊，当下那些来到的人喜不喜欢他们的表演也很因人而异。
7: 那会不会哈林被刷出去也是因为他其实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些年也没有真的在中国这边耕耘。
4: 我要听听天培你的网线如果 OK 的话，我很想、来你说一下哈林这一次、变成是叫一轮游啊，他自己讲嘛，一轮游嘛，一日游、一轮游之类的啊。你觉得很多人说，哎，这个就是中国内娱的一种操作嘛，一种套路，你觉得呢？
8: 我觉得哈林哥的最大的一个导致他一轮游的原因是他的节目的设计，放的心思还有他投入的那个精力，比其他的一些新生代的艺人不足。因为这个节目它首先它是一个临场表演，它有很好的设备，再来就是往季呢，就是从第一季开始，其实这个节目有一个惯例，就是第二季的所有的参赛的歌手就开始非常认真系统性的分析为什么第一季黄绮珊会拿到冠军。诶，不是，他不是冠军，但是他是应该算是第一季里面最出圈的，因为每个人所以从黄绮珊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节目要铁肺的。这个节目要
4: 就那个肺活量要很足的。
8: 对对。那到后来到那个到邓紫棋的时候印证了这件事情嘛。印证了这件事情。彭佳慧对不对，你看这个节目出来就是能够借由这个节目他能够重新回到事业第二春的。有很多的歌手是铁肺，那有另外一些是走心的，比如说像杨宗纬，确实在这节目上面杨宗纬唱歌是非常厉害，但他唱歌厉害本来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到因为第四季呢，这他这么多季里面只有第四季我是从头到尾是认认真看完，因为第四季有李玟嘛，然后你如果把这节目从头到尾看完的话，你就会发现齁，他们每一天过得像打仗哎、就是很像，比如说李玟要拿到那个第四季的那个东西，他真的是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到处去找人，去找他的资源。然后你会看到他上那个节目，他带的和音员到他唱的时候换成他御用的。所以这个节目呢，就是说一首歌平均算下来的成本啊，制作成本大约是50万人民币，大概10万新元。 左右。那如果说是比较华丽一点的制作的话，就是说可能在编曲跟那个配器上面编的比较华丽一点的话，可能 double， 可能100万这样子。但就在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成本的基础之上，你其实看到很多艺人会自掏腰包往里面加东西，很可怕的，带 dancer， 然后带比如说这个节目我只给你10件乐器，不要紧，我自己再带多10件。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被很多艺人认为是他 branding， 他打出他的知名度，或者说他翻红也好，就是甚至是比中国的春晚来的更重要的一个井喷式的一个舞台。可是话讲回来，我觉得哈林哥这个节目太平了，跟其他的那些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不得了的那种惊艳的 life 比，他这首歌太平了。哈林哥这个人绝对不平，然后他这个人的能力也绝对不平，可他这首歌太平了。
7: 嗯，
8: 就这首歌甚至是他过往这首歌他唱了不知道几百次上千次，甚至不是他这首歌最好的 live。
7: 嗯哼，
8: 嗯，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有一点轻敌。然后尤其是你看齁，刚才你们聊了下来之后，你看其他的艺人的那个紧张的状态，不管是选歌还是说节目的设计，你知道像尤长靖他等这个机会等多久吗？然后你知道去年李佳薇等这个机会等多久吗？然后叮当等了10年还没有等到，叮当是每一年到了这个节目快要开播的时候就开始 at 这电视台 at 这个总导演 at 说选我选我选我，等了10年等到现在没有等到。而且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啊，我已经不等了，我就是平常心。就可见就是说这个机会，这个你要讲就是说哈林哥他面对的这些人有等3年的，有等10年的，然后他们是晚上回去不睡觉，然后做了这样子的准备。可是我觉得哈林哥他以第一天的这个选歌跟他表现的状态来说，我觉得他的重视程度是不如其他人的。对，这个是我的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这首歌就是原原本本我们所听过的让我一次爱个够。等一下我们给所有的听众听一下比赛的一种感觉，就在我们报日期之后。

0: 哇，这个版本是我第一次听到就很喜欢的一个版本。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看了歌手2026之后，听到哈林的版本，
1: 对，
0: 我怎么讲哈？
1: 我觉得他的原版是一个就是大众会比较能够接受的风格，
0: 然后我们已经接受我们很熟悉的版本，
2: 毕竟他已经包装的很好了。
0: 是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我们说要给听众听一个就是叫
1: 现场版，
0: 你自己听了你觉得怎么？
1: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有点哦这样子的感觉。
0: 为什么哦？
1: 就是因为它跟我们一般熟悉的一些流行歌的这个编曲它比较不一样。
2: 你让我很好奇了。
1: 对，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听听看，但是你要听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可以接受，然后比较觉得诶其实也不错啦，这样子的感觉。
2: 是有想法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比赛的版本。
1: 对。现场版哦。
0: 哎，我觉得哈，你这个版本录起来比我看的还好听呢。

0: 哎，怎么样？
1: 这样听啊，你确定你是演唱会的那个，不是演唱会那个比赛的版本？
0: 对啊，对啊。
1: 哎，可是跟我在看节目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不太一样。这个还不错，那个我看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哈林是不是累了、疲惫了？
2: 不，你加上了其他的感官刺激。
0: 对对，我觉得是哎，我觉得你看视频的时候，可能他的表情啊，甚至是他的台风，有影响到我们整个视听体验。
1: OK， 来，我问一下吴天培 TP。你说，
3: 我觉得哈林哥的这个版本是好听的，而且他很适合自己放在手机里面，然后或者说在车里面，或者说你晚上睡觉之前哈，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较安静跟独处跟私人的场景底下去重复的听。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首歌没有 hit 到观众的嗨点。
1: 你是说现场是吗？
3: 是的。因为现场那500个人，他们可能哦被其他的歌搞到他们鸡皮疙瘩，尤其是这个赛制，每个人是从九个里面选三个自己喜欢的，所以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喜欢那种提高我们肾上腺素的，就是让我们鸡皮疙瘩的，就很像哈、哦，安娜姐，你这样想，如果我们今天去 Universal Studio， 你觉得你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旋转木马还是那个过山车呢？
1: 你问我不准，因为我不会去坐过山车的人，你就算给我坐在那个茶杯里面绕来绕去，我都觉得不错。
3: 我就觉得。可能大部分的观众啊，他们对于什么过山车啊、鬼屋这种惊悚刺激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容易引起他们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呼应的。但是像这个版本，我个人是喜欢的，我觉得就是它甚至其实是我会把它加到我的这个保存的歌单里面，有些时候会找来听的。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些时候啊，在现场的时候，这也是其实为什么你看像那个黄绮珊、邓紫棋，他们在现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占尽优势嘛，因为哇，他那个铁肺真的是不得了，对不对？
1: 所以有人说哈林这个比赛了，就是我们从看跟听同步的哈，因为现在耳朵只是听没有看嘛啊。那这看跟听的同步的时候，有人说哈林是不是老了？唱了有气无力？是不是疲惫了？你怎么说呢？
3: 我觉得机能这个部分，他们在节目上他们自己也聊，然后哈林哥肯定也讲到说他的机能。可能比起1990年肯定是下降了一些，但是老实说，我觉得其实我看比赛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哈，我觉得他当天在比赛的时候，他自己歌手的信念感并没有说非常的强的，就是信念感是，就是有些时候你在看一些表演的时候，就是歌手本人的那个信念感哦。举个例子 ，Michael Jackson 站在那边，他可以三分钟不动，可是你会看到下面有一些歌迷他会晕倒，他会怎么样的？那因为你感受到他传达给你的信念，就他很相信他自己，然后你会被他影响到。所以我其实我自己看那天的那个这个，因为我是在 YouTube 上面观看的嘛，我是事后，我不是看直播的，我是事后在 YouTube 上面观看的。那我自己感受到呢，我是觉得哈林哥好像那天他的信念感确实没有那么的强，就是说有一个很强的 aggressive， 很一个攻击性，很像一把剑向我射过来，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
2: 没有的。他不是来赢比赛的。
3: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 lazy 啊，
2: 有一点 lazy，
1: 那就
2: 可以讲有一点在享受那个空间。
1: 你说哈，有像一位娱乐记者哈、啊，就是他是哈林的粉丝，我就问他就怎么讲、怎么看这个事情啊？他说哈林向来的风格就是音乐无边界，也不勉强你喜不喜欢我的 style 的那种人。那很多时候，他觉得不关乎音乐性，是大众的口味不同，这是他的看法。他说有时候呢，他说我是他的粉，但是我也不会坚持大众。

0: 你是觉得享受过程就好。
1: 嗯
2: 嗯
1: 啊，
2: 哎呀，我有个想法，其实我在想，哈林哥会不会背起他的吉他，然后回到那个摇滚的感觉，说不定比较，说不定 会得票高哦。
0: 你觉得呢？你觉得哎，这样，他这一轮这一轮游哈、啊、下来之后，下一次就没有他对吗？
1: 会不会复活？
2: 好像有复活，好像有复活赛。
0: 哦，那要看复活他有没有听到 TP 的这番话了。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所以你说在网络不是在网络上，在比赛的现场要怎么找到自己啊？嗯，
1: 很难呢。
2: 可能哈林就是非常的忠于自己，
1: 我感觉他是嘞，
2: 对不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像你说的咯，他是被说服去参与这个节目的，嗯，然后他也之前也没有真的去参与过类似的一些在中国大陆的现场实况的节目。
0: OK，刚才我们一位听众卢 Kim 就说，像哈林呢，我们是先播了他原版本的那个歌曲嘛，嗯，他说把一首那么流行的歌曲改成这样，是不是要自己去找死啊？
2: 找麻烦。
0: 他说听众，他讲了一个真的，很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嗯，因为我认识的这首歌是这样的，嗯，而你改成这样我可能不一定能接受了。那还有听众说他也是喜欢有长进。
1: 对，还有烟讲说呢，其实他蛮喜欢这个版本的，嗯，就是哈林的这个版本 Blue Jazz 的感觉，他说听起来舒服。
0: 可惜咯，你不在那个500个人里面呢，不然你还可以给他一票，嗯，因为第一名的是 18% 点多，嗯，哈林包围嘛，他是 2.1% 左右嘞，嗯，是，所以是落差蛮大的。
1: 是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如果在开车的话呢，先提醒你，两条道路有汽车抛锚，分别是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SLE， CTE 往 SLE 过了 Amokyo Avenue 5。 另外看到的是 Tuas South Avenue 9以及 Tuas South Avenue 14，那里的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
0: 一件事，
2: 不同角度，
1: 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刚刚我们收到了几个语音啊，这个语音里面有趣了哈，有我们新民日报的记者阿伟啊，阿伟你怎么说呢？
5: 我也来说几句吧。那天看的那个比赛，实际上哈林会拿最后就是垫底，他在演出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他在唱的时候太油了，也不是很认真。至于吴彦斌吗，如果你有注意的话，他的那段 rap 实际上是咬字不清，含糊带过的。至于魏如萱，她当天也唱得不好，都没有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整个比赛。如果魏如萱跟胡彦斌继续这样下去，我想，哈哈哈，可能也会被淘汰吧。
0: 再来一位是音乐老师。
6: 对于李善庆老师的退出跟这个淘汰，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自己我觉得他用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方式，并且很尊重这个舞台来挑战他自己的极限。

0: 他选择了 City Pop， 一个风格你可以在80或者90年代的一些日语歌可以听得到来呈现这首歌曲。可是他的风格可能不是大家爱听，他选择的风格不是大家耐听的一个曲风，所以他的淘汰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但我不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歌手。相比齐豫老师在榜上第一名是用了一个非常，也是用了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方式去唱去演唱，只是他用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用了大家就可能比较熟悉他的美声或者他的就是他的歌唱方式，所以他用了一个最好的方式呈现给的大家，包括编曲跟这个乐手老师们弹出的音乐。
1: 是 TP， 刚刚我讲到的排第一的，他的成绩 18% 点多的就是齐豫。那哈林跟他相比，就一个包头一个包尾哈，他是只有 2%。那你怎么看呢？
2: 我觉得因为齐豫的现场我看过很多次嘛，然后确实也很惊艳，尤其是在室内。室内的话，它的那个音响的效果跟它的 echo， 哇，整个那个空灵的感觉会比室外的更好。所以，齐豫那个是当之无愧啦。因为我觉得，你看，你记不记得，就是在3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在疫情期间，王心凌去参加那个浪姐，她也是，她还穿回她 MV 里面的那个衣服，结果唱了她那个爱你啊，然后就重新翻红嘛。
1: 对，
2: 所以有些时候其实，观众是需要一些回忆杀的。所以其实像这种就是比如说隔了十几二十年甚至齐豫这个更久了超过40年，这样的这种回忆杀的这种方式原汁原味的呈现是很难不投给他的啊。
3: 对，因为他对你的认知跟期待完全吻合嘛。像那个庾澄庆，你可能有一个期待说，哇，哈林出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结果他变另外一个样子，
1: 这样子，
3: 那个落差感太大了。
1: 可是 TV， 你刚才有讲了一个东西啊，你说现场比赛嘛，就是要靠那个铁肺啊，是要那种震撼感啊，那种飙高音，甚至有人喜欢嘛，对吗？那可是齐豫哦，他就是。也不叫平淡，但是他就是稳稳的、平平的这样唱过去。
3: 赛场，室内赛场的，
2: 对，室内他会赢。对，尤其，这种越是室内，然后越是高级的器材，越适合那种空灵的选手，比如说齐豫啊、王菲啊这些，还有可能许美静，因为他们的声音虽然不是那种飙高音的，可是他们的声音是有很多细节的。这种细节还有蔡琴哦，这种细节需要一个。封闭的环境，然后呢最好是黑的，然后让大家比较容易安静下来，再加上他的这个声音设备器材如果是非常的敏感，他的麦克风，你看蔡琴那只麦克风，对不对？他们都有自己的御用的麦克风，他那只麦克风呢就可以把他的这个鼻息，他的很多吐纳他的很多口气，把它一五一十的把它收录下来，这样子的话那个效果就会给人产生不同于铁肺呐喊的另外一种，就像杨宗纬，对对对，就是很多细节，很多细节啊，听的时候就听到你觉得就说哇鸡皮疙瘩，好像在听那个发烧音乐
1: 碟，发烧
2: 碟，
1: 你知道香港的网评人呢、就看了赛场的比赛之后就说齐豫有在养生，你
3: 肯定啊，肯定吃的很非常养生的。
2: 对对对对，
1: 那这场比赛嘛，有人说我看了很多网民啊在上面留言啊，说这场比赛没有什么特别的让他们惊艳的，就是9个人，他们也没有觉得哇，好像我有一首歌我想循环听，没有，有人是这样讲。然后很多人更把齐豫跟哈林就是并列来讨论，因为两个都是前辈级的嘛，都是有一定年龄，当然齐豫的年龄更大，70岁啊，
3: 对，
1: 所以你怎么看说这样公平吗？这样比？
2: 哇，其实你看齐豫和哈林哥这个比较就已经，这个很明显就是回忆杀赢了嘛。
1: 所以
2: 但是回忆杀这个也不可以每次用的，就很像比如说你也不可能后面每期把你所有专辑唱完这个就继续回忆杀，它一次比一次效果弱，一次比一次效果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后面要走得远的话还是要看他们的综合实力，然后还有每一次改编的这个心思，还要加上他们的这个临场的这个状态，这些都是蛮重要的。但其实以第一轮来讲的话，确实因为很多歌手都选的是自己的歌， 从这个出发的话，其实就不大容易有惊喜嘛，因为他们自己的歌我们都很熟了，
3: 嗯，
2: 所以后面的话，我觉得在改编哦，改编的部分，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
1: 等一下，你说一首歌要多少钱？一首歌要多少钱呢？你刚才讲，
3: 50万人民币。
2: 哎，平均来说，制作成本是50万人民币，大概10万新元。
3: 嗯，
2: 对对对。
3: 我们听众佩珊啊，跟你的想法很接近的。然后他特别提到说，他觉得庾澄庆的表演的偏向商演的感觉。然后魏如萱太前卫，他说他的歌就是怪，所以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家认同。就虽然他唱得好，
1: 所以
3: 但没有共鸣点。
1: 这一场比赛下来哈，TP， 你对下一场有什么期待吗？
2: 我其实我通常我都没有什么期待，这里面应该来讲说，我觉得商业上面我自己比较看好，商业上就是借由这个节目之后，节目结束之后，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商演价码或者说个人演唱会的这个价码，会翻个2-3倍甚至更高的，我觉得是有长进啊，没错、啊。
3: 嗯，
1: 哦，
3: 有听众说他很突出，
1: 你已经被他圈粉了，你替他开心哈？
3: 对啊，替他开心。
2: 但是哦。但是安娜姐，有长进并不是我所喜欢的音乐类型或歌手。我承认，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他的身价会翻倍？因为我觉得大众从不认识他到他看到他，诶，这个艺人不错，他这个落差感很重要。这个落差感的意思是，他比如说今天你以为他在一楼，结果诶，他出来在5楼哦，不对。那因为就比如说哈林哥，他本来已经是一个在8楼的人，其实你对他期待，你想他这会上10楼，
1: 怎么他下楼来了？
3: 他是一个期待值的一种矛盾冲突来，但是有听众就点出来了，他说大家都在谈这个节目非常成功，
4: 对，
3: 会不会是一个、哦、你知道吗？剧情安排、
1: 啊、是啦，通常他们
3: 讲大家也会挂这个问号
1: 啦。大陆的内娱通常都
4: 有多少
1: 有一
4: 点
1: 套路啊，
3: 对啊，
2: 嗯。

0: 哇，因为这个比赛啊，我去网络上看了好一些人家的感言啊、评语啊。有人特别提到了橄榄树，说流浪流浪，就有人说为什么要流浪，好像是三毛讲还是齐豫他们自己讲，就说流浪是为了终结流浪。
1: 哇哦，
2: 好玄，
1: 好有诗意哦。
0: 所以亲爱的听众，这个可是1979年的版本，就是最开始最开始李泰祥的那个版本。
2: 嗯，
0: 你想今天的齐豫70高龄了，算70高龄了，他也没有办法唱到他以前那个状况，
2: 因为声音一定会改变呢、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技巧的掌握还是不会改变的
0: 啊、是，倒是那些连外国的声乐老师、都说他唱歌是很有技巧的。那刚刚有个听众 Jenny 说，哎，给你们讲了一下哦，我也很好奇，想要去看一下哈林到底为什么一轮游了，我要自己去看一下。
1: 所以你说这个综艺成不成功，让大家开始讨论，然后想要去看。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位听众 Mr. Ong， 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挺好的。他说，大众对于比赛结果有争议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不能够因为庾澄庆他资历深，然后有过去的辉煌，就认为他不应该排名靠后，因为时代一直都在变嘛。然后旧日的成就不代表说他永远就会站在那里，新人也应该要有机会被看见还有成长。然后他也说，与其过度的去争论哦，到底谁应该出谁不应该出，就把这些热议当作是生活当中的一段消遣就好啦，看过就好了，不要太执着了。
2: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消遣，所以他的话题性那么高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继续的追，继续的去看，说到底他有没有机会可以翻身，你知道吗？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到底我们的车子接下来会不会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问题呢，会起价？
5: 是谁在担负了这个减少压力跟减少影响的这种？那肯定是政府吧。
4: 那在环节的方面，我们大家怎么可以比较有创意，或者怎么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去做一些东西？
5: 错峰一下，减少一些围堵，让早上的一批人能够以折扣的价格出行。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带动另外一个所谓的错峰经济圈。
6: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8: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7: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8: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7: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8: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领取。
7: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8: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7: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8: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好像是一个下雨的傍晚呢、啊。如果你所处的地段正在下雨的话，听着这首小情歌应该就是感觉很不一样吧。在开车的话呢，先请你注意在 TPE 往 PIE 在过了 Pongo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早些时候在 MCE 往 ECP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之后第三第四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Clementi Avenue 6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 BKE 往 Woodlands 在过了往 PIE 方向的 KJE 之后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而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晚上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明天要留意了，预料在早上较迟的时候以及接近中午的时分多个地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对于教育程度或英文能力有限的病人，描述病症是一大难题。以往新报集团综合诊疗所的物理治疗师总是需要为膝关节炎病人逐一翻译常问卷，如今借助本地首个图文评估工具，病人只需在一张画有笑脸和哭脸的纸上指出自己做动作时的不适程度，便能够让治疗师找出问题。膝关节炎是常见且对日常生活影响较大的慢性疾病，在临床护理当中，了解病症对患者生活的影响非常重要。然而国际现有问卷太多严重依赖书面语言和数字量的评分表，这对读写能力较低或者是英语水平有限的患者造成挑战。新的图文评估工具将流程简化为面部表情图画，在医生询问患者步行、站立或爬楼梯等日常活动是否困难时，患者只需直接指出，帮助医生更快地识别病因，对症下药。这个工具由新宝集团综合诊疗所研究人员与新加坡理工大学合作开发，目前已经在新宝集团所有综合诊疗所使用。新加坡脑性麻痹联盟西部学校 CPAS 新址敲定，全新的永久校舍位于五级班让地铁站一带，预计在2033年启用，到时新校舍最多可以容纳350个人。教育部接下来会为新校舍的设计与建造工程展开招标工作。 CPAS 目前在玉郎溪52街的临时校舍运营，主要为7岁到18岁患有中度到重度多重残障的学生提供专业的特需教育服务。校长林爱丽受访的时候说，新校舍会遵循现有多重残障学校的建设标准，但他计划征询教职员工以及家长的意见，设计一个更具包容性，同时能够满足学生特定需求的教学环境。根据了解，教育部会为新校舍的建设投入大部分的资金，学校接下来有计划积极展开筹款活动，应对不同的教学和运营的需求。另外，今年的童军工作周今年第一次在 CPAS 进行，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今天为活动主持了推介仪式。益顺公园小贩中心的管理业者将更换，从7月20号起由 Canopy Hawkers Group 接手管理。本地有16座涉及小贩中心，益顺公园小贩中心是其中一座。国家环境局今天在脸书发文宣布 Canopy Hawkers Group 获选为管理这一座小贩中心的新业者。环境局在文中指出，现有熟食小贩可以选择继续在益顺公园小贩中心营业，新业者会引进新的经营理念来吸引更多人流，为用餐的顾客和小贩们打造更具活力的小贩中心体验。当局还强调，将与 Canopy Hawkers Group 携手合作，继续支持本地熟食小贩，并确保小贩中心继续是生气勃勃的社区空间，提供美味与价格实惠的小贩美食。国际新闻，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指出，还没有证据表明阿根廷南部城市乌斯怀亚捕获的动物感染汉坦病毒。新华社报道，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在这个月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在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当中呢，他们设置了200多个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动物。而研究所的一名专家在随后受访的时候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被捕获的动物感染汉坦病毒，下一步会进行实验室的分析。这名专家还说，所有采集的样本已经被送往马尔夫兰研究所进行血清检测，如果发现有可疑或者是阳性的样本，研究人员会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式的反应 RT-PCR 等技术来溯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徐美静的一首歌曲《爱情》，舒兰你在哪里？是在五级班上一带吗？因为现在看到的是相当晴朗的天气，蓝天白云。OK， 已经有晚霞了啦。不过呢，非常漂亮的一张照片，谢谢你。然后国贤在传的 PowerPoint， 你去捕获一下他。他说 ：“Madam Yap's Cafe 在听963 ，Hello， 你好。”谢谢你锁定在你好啊傍晚，稍后回来有今天的好歌拌饭，跟我一大哥今天继续跟你聊编曲大师涂影的作品。今天要说的是余冠华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IE 网当时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这里车多， PIE 网张仪过了 VK1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障碍物，PIE 往张仪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处这边车子也相当的多，而早些时候在 KP1 隧道往 TP1 过了 PIE 之后有车祸。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5: 大家好，我是欧怡。今天来了这位也是一位很会唱的创作人，他叫做余冠华。余冠华，我一直都觉得他有点可惜，他真的唱得蛮不错的。在1995年的时候，《自由鸟》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主打歌《自由鸟》，来自于陈耀川跟李安修的作品，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然后呢，这首歌的编曲也是秃鹰老师。《自由鸟》，我们来听听看，你怎么样去感受到《自由鸟》的威力。

0: 好歌拌饭。
1: 自由鸟余冠华，
2: 余冠华其实现在做很多的合音的工作，好像周杰伦的合音是余冠华，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去注意到，所以他非常的，我自己个人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一个原住民吧，他的这个音乐的创作才华还是不能够被忽略掉的、哦、然后在1995年的时候，这张自由鸟的专辑里面另外还有一首歌词一辈子爱你，今天大家就把它当新歌来听吧，这首歌我个人蛮推崇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秃鹰老师编曲的一辈子爱你。

0: 余光华的一辈子爱你，哇，我觉得像唯一大哥常讲哈，现在这个世代要有这样的承诺，这样的力度不太容易啊。
1: 对啊，讲到这个一辈子爱你，我忽然间想到一句京剧，那天我在重看《霸王别姬》的完整版，里面那个就是张国荣啊，那演陈蝶衣，他讲了一句话，对那个霸王说，只要差一分钟、一秒钟，还是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就不叫做永远了。真的想想看，真的是，所以要讲一辈子，要讲永远，真的不容易。我觉得讲这个句话本身就要付出蛮大的一个勇气。好，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喽。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朋友提醒我说呢，马上就是六月学校假期了，那这个学校假期是不是准备和家人一起去玩呢？状态好才可以玩得尽兴哦。让 Thompson Circulon 125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顺畅，提升你的记忆力和专注力。Thompson Circu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检测，吸收更佳，一天一颗，简单补充。年终假期好优惠一定要告诉你，5月28号到6月10号到 Unity 购买 Circulon 125或者是任何 Thompson Health 的产品，买二送一，赶快行动。

0: 动力火车的《我吃得起苦》，最近他们在办演唱会，有朋友去追了他们的演唱会，哇，现场感非常的棒。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还是要提醒你要注意一个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一些路段有状况请注意。 BKE 往 Woodlands 再往 PIE 方向的 KJ1 有车子抛锚， AY1 往大市 Clementi Avenue 6这边拥堵，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这边也有车子抛锚，而 CTE 往 SLE 也要请你注意，过了 Brother Roa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注意在 KP1 隧道往 ECP Apple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小心。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我是会把粽子当一餐饭，够饱，看你买的粽子多大，一般350克吧。
3: 对的，我们出的小的话大概是350克，一个人吃或者两个人吃都可以的分量。
2: 今年鹅心口味港式沙茶鸡肉粽，
3: 港式沙茶鸡肉粽师傅今年新的配方是用了沙茶酱，再加一些虾米干贝有鸡柳做成它的内馅，包括糯米做成一个350克的粽子。
2: 李白今年出的这个沙茶鸡肉粽，它口感味道没有牛肉跟猪肉那么重，反而是因为鸡肉有关系，所以比较清香淡一点。
3: 因为有些人喜欢吃比较没有那么浓味的，比较喜欢淡一点的，这粽子是最适合的，不会盖了糯米的味道、鸡柳的味道，味道是很清香的。
2: 鸡柳经过怎么样的处理呢？
3: 放调料去腌制了，这个鸡柳会比较嫩滑，然后就掺了这个沙茶酱、干贝一起包。
2: 如果没有吃过沙茶酱，说一下沙茶酱是什么味道？
3: 沙茶酱它有一点类似带一点很像沙爹 sauce 这样子的，有一点点花生味、花生香气在里面。
2: 花生味、沙爹味没有这么重啊。
3: 对对对，有一种沙姜调味在里面，就是说主要是花生，它有带一点沙姜跟沙茶味。
2: 今年李白还出了一个新口味，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没试过，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吃，而且里面没有糯米。小米素粽，
3: 小米素粽我们是用小米，小米通常是很难凝固在一团，师傅用了自己的配方，就将熟的小米跟浸泡过的生的小米混合一起，把那些材料包在一起，所以这个粽子才会形成一个糯米粽的这种形状，然后会凝固在一起。
2: 不放糯米的话它怎么粘在一起呢？
3: 对，所以师傅就想了一个配方，就用了很多心思去研究了这个小米粽，那就用一半熟的一半浸泡过的小米来包这个粽子。
2: 小米很小，用多少小米？
3: 要用好多，大概一个小的粽子的话我们是350克嘛，大多是300克的小米。
2: 这个素粽蛮

0: 特别的，口味清香。
1: 这个吃起来它很有层次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梅豆、木耳、腰果、莲子，然后杏鲍菇、羊肚菌，都蛮养生的，所以我们很提倡这一个小米粽。
0: 还有一个今年叫新口味，可是我一看碱水粽，
1: 那就是小粒的，很像家庭式。那我们有配 XO 酱跟南洋咖亚。碱水粽本身没有味道，你带了一些咸的 XO 酱，是咸的，因为是我们自己煮的，自己的配方，再加上甜的咖亚，它有两种不同的味道，你可以吃出两种的特点。
0: 要吃到好吃的碱水粽，那个碱水粽用的材料还有煮的方式是非常关键的。
1: 碱水粽其实主要是吃的是软糯、然后我们蒸的时间要够久，不够久的话它的粽子不会吃到软糯，反而会硬。师傅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大概4个小时去蒸这个粽子，糯米才会软跟糯。
0: 粽子做完的时候，听说是不是要放到冰箱去冰镇呢？
1: 因为这种不能够放在外面，它会干嘛，只能够放在冰池，要吃的话就要再拿出来蒸过。
0: 这个的特别点就是今年给了 XO 酱还有咖亚，看你怎么配。我小时候吃碱水粽我们都是配咖亚的，
1: 有些人是配糖的。我们去年是有给了一些桂花酱，今年师傅说试一下用带咸的跟咖亚来配这粽子。
0: 我第一次用 XO 酱来配，我觉得还不错的，
1: 好吃，因为它有一点像糯米配咸的虾米酱。
0: 从5月15号卖到6月19号。糖吃有吗？
1: 糖吃有，外带也有，可以上网去买，就是可以要求需要蒸热还是不需要蒸热都可以。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我们在一件事的节目当中，从中国竞演节目啊，就是歌手谈起啊。然后呢，那就说有的时候我们看节目啊，就真的会就是入戏太深。比如说看一些连续剧啊，你会把自己想象成这个男女主角。我最近在听一本书叫 Widows of Champagne， 就法国香槟区的一个故事，讲的是几个寡妇，他们在这个二战时候，就德国纳粹进入了香槟区，他们所面对的各种挑战。我觉得我是入书太深，就有一些情节哦，发展的时候呢，我就有点听不下去，就看到他们怎么样面对生活当中或生命当中这个极大的恐惧哦，很可怕。然后我一个人听，我就有点，你知道吗，忍不住要按 pause， 我不敢再听下去，赶快去听一首歌，赶快去做别的事情。不过我觉得故事还是非常精彩，所以呢，今天回家还有明天公定假日要继续的追。你呢？你明天会追什么呢？是追你的睡眠，追跟家人的美好时光，还是要追你的 me time 呢？无论如何，都希望你明天过得快乐自在。我们星期四再会咯。
1: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后来》。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两个路段了。首先是 AYE 朝往 Tuas 在 Clementi Avenue 6出口的地方交通拥堵，另外是 TPE 朝往 SLE 在 KPE ECP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在中午前后时分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11，你好，我是杰奇，你来了吗？你进入奇想世界了吗？Crystal 晶晶来啦来啦，晚上好，今天你是第一位哦，谢谢你，真是好学生。 Karen 小丽，周二晚上好，她叫杰奇老大，不敢当不敢当。 Evelyn Pao 晚上好啊，还有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二晚上好。 Daniel 星期二也祝你生活愉快，吃个晚餐喽，下班后就准时在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二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不然明天是公定假日，可以睡到自然醒，好幸福哦。嗯，对，现在的心情应该就是很轻松吧，因为明天就是真正的小周末了，真正的休息日了。就如刚才金云所说的，哎，你要补眠也行，你要看一本书也行，你要追剧也行，要做什么都可以，最重要就是如我们昨天的天天下午所说的，尽量抽出时间接触大自然，还有晒一晒阳光。然后也看到了 Danny Leong 来打卡了，黄希望周末前夕，周二周末前夕，放慢脚步迎接小周末的来临，跟杰奇有约，就在明天下午2点跟大家一起享受感受每一杯咖啡醇香。下午是不可以喝咖啡的，大家可能可以试着喝茶吧。他说聚会区就在8:00奇想世界，不见不散。谢谢你帮我打广告啊，希望。Richard 他说听到国行跟佩芬说啊，明天公定假日你需要值班对吗？是的，我跟德明还有 Aurora 星莹呢是轮假日的就是下午班，就我们三个人是轮流的，所以明天刚好是轮到我啦。那下礼拜一又是公定假日哦，那是 Aurora 星莹秀珍，哇哦，现在已经在济州岛咯，哇，享受这个 barbecue restaurant 的美食，好好享受，祝你旅途平安愉快。LC Chong 晚上好，还有看到了国良、在恩还有 Jasmine 都来打卡了。 WeHo 还有陈先生、顺和、雨佳，他说明天不用上班，呜呼，很开心哦，大家都好人大哥，他说先预祝你假日愉快，谢谢你也一样哦。这个时候先欣赏这首我个人也蛮喜欢的张震岳《勇气》。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昨天我们聊了四件事情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现在呢，我们要聊另外四件事情。将失败当作成功之母，说话时避免使用负面词句，待人接物尽量保持和善笑容，睡前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啊，同样的要问你，这四件事情你有做了哪些吗？
2: 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在把说话时避免使用负面词句习惯啊，就是稍微做一些改善吧。
1: 啊 ，OK， 我相信你在做了那么多这个天天向好过后呢，应该可以改善了。
2: 有啦，我觉得会有一点进步啦，因为你懂吗？大家都懂我是一个冷水王嘛，就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封号，我就自己要反省一下了。
1: 为什么呢？
2: 所以很多时候当朋友问你一些事情的时候，
1: 哦，你就泼冷水，
2: 对，我就泼冷水嘛，所以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负面的词句，就好像朋友他们平常，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嗯，我通常会怎么回答的吗？
1: 还好咯，
2: 我会说不难吃啊。
1: 为什么你就不可以说好吃？
2: 没错，所以它就是一个负面词嘛。
1: 啊，
2: 对，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人有些时候怕把话说得太近，或者说把东西说得太完美，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心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在做出一些反应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或者用的这个词句哦，都比较偏向于负面一点点。
1: 或者你可以把说不难吃改成不错吃
2: 啊。对对对，
1: 啊，那也是一种进步，会比较正面一点点吧。对我来说啦，这四句话里面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就是，你也是常常做到的，就是待人接物尽量保持和善的笑容，这也是能够传递一个比较正面的这种想法啦，跟姿态哈，给对方，然后对方呢也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回你的，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善意的、很好的一种循环。
2: 可是我有听人家说过，说哎，干嘛这个人哦每天都能够保持这个笑容的？
1: 很假。
2: 对，我真的听过。其实当
1: 你想太多了。
2: 对，其实我当下我觉得哈，我说你真的是想的太多。我说我就觉得说，今天人与人之间相处，为什么要摆出一张臭脸呢？对不对？你没欠我，我也没欠你吗？那保持这个。这个善意不是很好吗？
1: 对，那至于哦，将失败当作是成功之母，在年轻的时候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
2: 真的。
1: 但是现在呢，已经经历过很多失败了过后，哎，你会知道说，失败了过后呢，可能就是迎来的是成功了，所以你就非常相信这句话，就不难做到了，我觉得说。然后最后呢，就是睡前保持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是我还能够做得到的事。你
2: 这样很好哎，果然哎，你真的是人生历练比我多，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我很难做到，我会啦，每天都会提醒自己说，要知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那我觉得已经够好了呀，是一种感恩之心。
2: 对，慢慢朝着就是真的每天睡觉之前啊，都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3: 做这些事，你的生活会慢慢变好。将失败当作成功之母，说话时避免使用负面词句，待人接物尽量保持和善笑容，睡前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晚上8:21，TPE 朝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TPE 朝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这是熊天平、许如云，你的眼睛。

0: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时间8:30。Lin， 晚上好。他说，虽然大家都说周二最忙碌，只要听了你的节目，烦恼绝对全跑光。感谢你用欢乐的声音给我们充电，祝你今晚开播轻松不费力，话筒前永远魅力四射。谢谢你啊 Lin。 哇，想到你们很厉害嘞，真的什么广告词句都可以出得来。 Jesslyn 晚上好啊，他也跟所有的机场世界的听众们问声好。还有莎莎老大，莎莎同学，我说老大晚上好啊，开始听老大讲话还有笑声咯。今天下午4:10听到广播里面娜姐问你啊，王菲这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当时你听到有什么感觉啊？哦，她提到了我听这首歌的感觉啊，她说听到这里真的好好笑，所以悄悄透露一下，听到你的王菲的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感觉？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就当做一首歌来听咯。真的，我没有说假话。Mary 耶，晚上好，刚运动回来就继续听963，谢谢你。Kevin 顺发还有 Mike 晚上好啊。Uncle Till Hello， 又在吃饭了哦。哇，这个鱼看起来很新鲜哦，好好享用。秋英他说刚回到家哦，就先吃晚餐并且一边的听歌。对了，明天不用上班，大家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哦。Tiffany 晚安啊。秀珍听了刚才的天下就说了，是的，我常常都会对每一天感到感恩。 Always support the faith， 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确是可以这样想是好的。 Winnie Hello 你好，还有金妍 Cindy Cool 假日前夕晚上好。我看到了慧云还发来了这个音频哦，来听一听他快乐的声音。
2: 杰奇你好，我来打卡了。是啊，很松弛的感觉，很棒啊，我嘚儿一的笑，因为多几天就放假了。
1: 是的，我了解他的开心。他说这种松弛感觉啊，太好了，只要皮肤不松弛就 OK。主要是因为这一周呢，只剩下周五这个工作日，爽呆了。明天呢，也可以和好朋友聚餐，然后呢，他又得意的笑了，好好的享受你的假期哦。来，看到了金伟，还有 Mr. N、Jessica 都来打卡了。Elaine 晚上好啊。Charmaine 公定假日前夕正想就说明天的节目和有好去处，至于餐饮的地点呢，必定是座无虚席吧。的确是，说刚刚听到你说明天会值班哦，是下午2:00-6:00，也就是周末的那种时段咯。有空的话就来听一听吧。还有 Mr. Chu 放工咯，晚上好。这是江美琪的歌曲《装手的温柔》。

晚上8:38。如果你刚扭开收音机，要跟你说一声晚上好，我是杰奇。李 Kim 晚上好，还有池千强，周日的晚上好啊。他说我来打卡了，听你播好歌，谢谢。这肯定对你来说也是一首好歌吧，跟着张浩哲一起来唱《北风》。

南方二重唱，飞不到你的天。晚上8:46，哎，真快，晚上好。我说杰奇哥啊，我来帮妈妈打卡了，今晚要出国玩哦。不会每天来帮她打卡了，但是她每天都会准时的听广播。好乖的儿子。Adrian， 好好的玩，旅途平安愉快 ,OK? 还有玉丝妈咪，你好啊。其实啊，偶尔呢 ,Vera 啦，就是你的孙子啊，都会来打卡的。Vera 还有另外一个，你的孙子我忘记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了。反正他们两个小孩都好乖哦。这是伍思凯的歌曲《我们之间》。这是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

0: 伍思凯，我们之间。六月的学校假期，你准备跟家人一起去玩吗？状态好啊，才能够玩得尽兴。让 Thompson Circulon 125帮助你促进血液循环，让脑部供氧更顺畅，提升记忆力还有专注力。Thompson Circu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提取物，经过品质的检测，吸收更佳，一天一粒，简单补充。年终假期好优惠，5月28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开始到6月10号到 Unity 购买 Circulon 125或者是任何 Thompson Health 产品，买二送一哦，赶快行动，不要错过。已经是晚上8:51了，这是蔡琴的歌曲《太阳出来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Doris Lien 还有明德，晚上好。Cherry 说啊，谈到王菲哦，总让她想起就是一件傻事，就是几十年前呢，在卡拉 OK 的时候呢，竟然敢点唱王菲的快歌，跟妹妹一起上台啊，结果开始的时候呢，根本就跟不上，也唱不出来。等到歌曲要播到差不多要完了，到最后才跟得上去，丢脸死了啊！好糗的回忆，但是也很好玩嘛，对不对？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晚上9:01，傅女士你好，周国宝，晚上好啊，他来打卡了。他说现在在新疆，哇哦，在中国的白沙湖新疆听着你的963好 FM， 哇哦，好棒哦，那种感觉应该是很特别吧。希望你旅途平安愉快。Frank Ho， 晚上好，还有 Catherine Tang。我刚才说蔡琴太阳出来了，你就说太阳下山了，谢谢你的分享美景。

0: 官方一首很好 K 的歌，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国娟晚上好，也欢迎国良还有国祥两位国进入奇想世界。国祥每次都很鼓很搞笑，就是鼓号只要一唱歌他就会发了一个简讯五号 very good 五号嘞，人家明明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鼓号，你就叫人家五号，哎，这是齐秦比较少听到的一首好歌，我拿什么爱你。
1: 我闭上眼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拿什么爱你。黄希望说，杰奇今天播的好歌都是 slow motion 的慢拍曲，好舒心，只要不要让你感觉好像很揪心就 OK。 Polly 晚上好，他说明天假期愉快，谢谢。这是一首比较少，真的很少在奇想世界里面听到，搞不好是首播，我个人很喜欢。郑怡，风有时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风有时停，请你记一下这首歌名，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播。伊琳她说，我和拉拉还有老公来打卡了，明天有上班吗？有哦，明天上班的时间就比较不太一样，是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有空就来听听吧。 Melvin 谢谢你的回应，她说我拿963爱你，她帮齐秦回答了我。闪妹他说，齐哥的节目很棒，精心的歌选让听众舒心惬意，哎呀你们喜欢就真的太好了。老狼同桌的你之后就是好歌一首再穿越了。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今天要重温的穿越好歌呢，是黄莺莺在80年代由许强作词作曲的一首金曲《秋风》。

记得当时哦，初听到这首《秋风》的时候呢，尤其是歌曲的前奏哦，那个笛子的声音哦，带出那个古意盎然的那种场景，感觉好像是古装戏或者是武侠片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节奏非常的抒情，非常的缓慢。那时候呢，可能还年少无知吧，就听得很有点不耐烦，就心里想：哎呦，可以不可以唱快一点点哈？成熟一点，然后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呢，再听这首歌，终于可以领略到歌曲想要表达的情感，而且整个画面感就出来了。2023年，时隔三四十年哦，梦 FM 的刘敬旭就翻唱了这首《秋风》，作为讲述华校生困境的本地电影《大风吹》的主题曲。秋风瑟瑟，然后呢，电影的故事和角色跟歌曲相互呼应。 Rick 刘敬旭他表达的就不单单就是爱情的伤痛，而是生活情感中的窘困还有难过。吉他 Unplugged 为主的这个伴奏呢，就更把刘敬旭清亮的嗓音还有深刻的感情展露无遗，同时呢，也把这首歌年轻化了，也带着听者回到了现代的世界里面。听完了黄莺莺《秋风》过后，现在我们快转三四十年，来到2023年，听一听刘敬旭《秋风》。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这是电视剧《小飞鱼》的电视剧插曲，如何对你说？演唱人当然大家非常熟悉，邓妙华，很好听，对不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时间9:31，你好，我是杰奇 Long An， 还有 Ben Chong Y Hong， 还有看到谁来打卡了都？还有德利，他说好听哦，邓妙华的《如何对你说》。闪面说刚才的秋风男生版本别有风味。

孙耀威习惯 Andrew 国顺，他说一边听着奇想世界的节目，一边去接我的白衣天使。他的白衣天使就是他的女儿。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小周末愉快，还有吉祥如意。谢谢你哦 Andrew 国顺。这首侯湘婷的《秋天别来》过后呢，就要公布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的两首歌曲了。

秋天别来。 Vanessa 还有 Angie 晚上好啊，他说好喜欢这首秋天别来，侯湘婷真好听。晚上9:40，今天的点一首歌是两位资深男歌手的歌。编号1，姜育恒《最后的温柔》。编号2，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88550963，你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再次重复哦，编号一的歌曲是姜育恒《最后的温柔》。编号2是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点选时间。再次重复今天的参赛歌曲，编号一姜育恒最后的温柔，编号二是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你还有一首歌，也就是苏慧伦的恋恋真言，可以投票。

苏慧伦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恋恋真言》播放完毕，也就表示我们的投票停止。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刚才目测了一下，大概有90多100张票。团哥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点一首歌吧，我相信。好啦，我要去计票咯，继续欣赏歌曲。

黎瑞恩秘密。晚上9:56了，已经算完了票了，哇，就差那么一张票就是100张了，又是99张票。好啦，这首郭富城的信鸽过后，就会告诉你哪一首歌胜出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哇，如果心里不提的话，我都没有想起哦。昨天也是99张选票，跟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呢，笔数当然不太一样啦。今天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得票37，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得票62，以25张选票胜出。就先来欣赏这首歌吧。我相信童安格能够胜出，可能就是因为他是稀客吧。

这是最后。秋霞测中了，他说同安阁会胜出，果然没错，我相信很多人都蛮意外的哈，就好像国娟还是说，哎，我好喜欢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为什么会输呢？然后碧云也说好喜欢这首最后的温柔啊。那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可以开始发简讯来点这首歌咯。

0: 张信哲、谢丽金还有小刚合唱的歌曲《爱情你我他》。缓一缓，晚上10:10，这是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稍后有徐仲威《掏心》，然后呢，在10:20前后，我的老朋友也是居住在荷兰，还有工作在荷兰好多年的汉民，也是前 DJ， 会听见一首荷兰语的歌曲，而且是荷兰的方言哦，留意收听。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王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道车司机 William 就说了，本来今天应该是100张票的，结果因为再到熟客上车谈话到下车，没机会投票，应该会投票给同安哥的歌吧。 Anyway， 谢谢你的好歌，谢谢你 William 告诉我你的选择。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理想世界的朋友，你好，我是周欢民。今晚要介绍一首非常特别特别的歌。这个组合来自荷兰北部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叫 Friesland。 那先说一下这首歌特别的地方哦，它不是荷兰语歌曲，而是用 Friesland 当地的方言来唱的。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包括很多本地荷兰人都会有同一个反应，他们到底唱什么啊？那说到这个组合呢，两个人的声音很自然，好像就坐在你隔壁跟你讲一个故事一样。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完全听不懂，但是我听了一遍再听一遍，到了第三遍才开始爱上它。尤其是那段六弦琴伴奏的过门，真的真的是那种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的歌，连哼上两三句都没有问题。啊，对了，我还得认真说一下是谁唱的，歌名是什么。组合叫 Tavares, T-W-A-R-R-E-S, 歌名有一点难念，两个字，叫 Verbisto, W-E-R-B-I-S-T-O, Verbisto。 如果你听着听着也慢慢开始喜欢他的话，记得给他一个赞。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Honey 410他说，汉明就是当年电台周六晚上的 Batman。 哇，你好记性诶。对，就是他，他已经在荷兰工作生活了应该有二三十年了吧，好长的一段时间了。谢谢汉明推荐的一首好听的荷兰语歌曲。晚上10:25，如果你想点一首歌，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可以发简讯过来88550963。这是陈耀川的歌曲《人生如梦》，稍后有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明星说啊，刚才的那首荷兰歌曲呢，听了让他感觉回到校园民歌的年代。他说虽然歌词听不懂，但是觉得很清新，不像是流行歌曲的调调。苗斌丹很厉害哦，循着我脸书上写的那个有点难念的那个歌名还有团队，竟然找到了这首歌。他说我已经把那个链接存起来了。他说谢谢汉明的推荐，很好听的一首歌。

0: BK 查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跟 SLE 之间的地方交通非常拥堵。如果想点一首歌，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1: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Eileen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拉拉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好好的休息，然后还有祝晚安。然后 V 号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他自己还有963的大家。碧云说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要点给奇想世界的所有听众还有杰奇，祝福大家的生活时时刻刻都充满着爱。哇哦，谢谢你哦，碧云。 Karin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大家，要跟杰奇说 Happy DJing 还有 Great Evening， 谢谢。舒怡要把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点给杰奇他自己还有963大家，他说祝大家明天 holiday 愉快。舒怡说虽然童安格已经淡出了歌坛，但是他希望祝童安格生活喜乐，虽然他不可能听到，但这是他还有就是其他的歌迷给他的祝福，希望他感应得到。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明天的公定假期有个快乐的一天。Lin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祝大家假期愉快。秀珍说 I want again 又在

要祝他 forever young， 心想事成，还有天天开心。King， 在这里要跟 Reggie 说一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泽泰想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子君 Alicia， 还有所有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收听，祝大家晚安。然后 Daniel 说今晚又输了，但是呢还是要支持，点一首歌，就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家人杰奇9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假日愉快。Jane Oi， 他说明天是 Public Holiday， 要把这首歌点给你杰奇，还有93的听众收听，祝大家 Happy Holiday。 谢谢 Polly， 谢谢你推荐给我这首留声机恋曲，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很有爵士的那种感觉，那种 feel 很轻快很好听。无论如何我知道这首歌，谢谢你，谢谢推荐。一起来欣赏这首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很经典的一首歌吧。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明天你是否依然会扭开收音机收听93好 FM 呢？如果有空的话，没有特别多的节目，刚刚好在下午2点到6点之间有空，请扭开收音机陪我一起听歌。秋霞、陈先生晚安咯。然后 LC Chong、 莎莎同学、德利，他说 Continue to tune in 963晚安。好，明天啊，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嗯，明天是在中午前后，很多地方都会打雷下雨哦。嗯，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所以，如果阴晴不定的天气影响到你出行的话，就留在家里吧，让963的好歌陪伴着你。然后还看到了 Daniel 也发来简讯稍来问候， Richard 也说明天下午见咯，希望你今天晚上能够睡得很安稳，然后如果有做梦的话呢，是好梦而且是美梦，祝你晚安，明天下午2点到6点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theart.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昨天我们聊了四件事情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现在呢，我们要聊另外四件事情。将失败当作成功之母，说话时避免使用负面词句，待人接物尽量保持和善笑容，睡前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啊，同样的要问你，这四件事情你有做了哪些吗？
2: 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在把说话时避免使用负面词句习惯啊，就是稍微做一些改善吧。
1: 啊 ，OK， 我相信你在做了那么多这个天天向好过后呢，应该可以改善了。
2: 有啦，我觉得会有一点进步啦，因为你懂吗？大家都懂我是一个冷水王嘛，就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封号，我就自己要反省一下。
1: 为什么呢？
2: 所以很多时候当朋友问你一些事情的时候，
1: 哦，你就泼冷水，
2: 对，我就泼冷水嘛，所以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负面的词句，就好像朋友他们平常，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嗯，我通常会怎么回答的吗？
1: 还好咯，
2: 我会说不难吃啊。
1: 为什么你就不可以说好吃？
2: 没错，所以它就是一个负面词嘛。啊，对，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人有些时候怕把话说得太近，或者说把东西说得太完美，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吧。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心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在做出一些反应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或者用的这个词句哦，都比较偏向于负面一点点。
1: 或者你可以把说不难吃改成不错吃
2: 啊。对对对，那也是一种进步，
1: 比较正面一点点吧。对我来说啦，这四句话里面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就是，你也是常常做到的，就是待人接物尽量保持和善的笑容，这也是能够传递一个比较正面的这种想法啦，跟姿态哈，给对方，然后对方呢也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回你的，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善意的、很好的一种循环。
2: 可是我有听人家说过，说哎，干嘛这个人哈每天都能够保持这个笑容的？
1: 很假。
2: 对，我真的听过。其实当
1: 时你想太多了。
2: 对，其实我当下我觉得哈，我说你真的是想的太多。我说我就觉得说，今天人与人之间相处，为什么要摆出一张臭脸呢？对不对？你没欠我，我也没欠你吗？那保持这个。这个善意不是很好吗？
1: 对，那至于哦，将失败当作是成功之母，在年轻的时候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
2: 真的。
1: 但是现在呢，已经经历过很多失败了过后，哎，你会知道说，失败了过后呢，可能就是迎来的是成功了，所以你就非常相信这句话，就不难做到了，我觉得说。然后最后呢，就是睡前保持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是我还能够做得到的事。你呢？
2: 这样很好哎，果然哎，你真的是人生历练。比我多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我很难做到，我会啦，每天都会提醒自己说要知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那我觉得已经够好了呀，是一种感恩之心。
2: 对，慢慢朝着就是真的每天睡觉之前啊，都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3: 做这些事，你的生活会慢慢变好。将失败当作成功之母，说话时避免使用负面词句，待人接物尽量保持和善笑容，睡前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今天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来自 IG 账号 LVIN701 的文章，给一点时间让答案浮现。压力大的时候，睡一觉醒来会发现事情没想象中严重。心情不好时，跟朋友聊过后，会发现自己可能想太多。遇到难题时，休息过后，往往能从不同的角度看见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学会的，并不是当下急着想要解决，答案就会立刻的浮现在眼前。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自己的心情沉淀。当内心平静了，自然会用更宽阔的角度看事情。原本复杂的事也就变得简单一点。深呼吸，别让情绪陷在痛苦里太久。想要有不一样的心情，就要先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人要学会的不是如何阻止事情发生，而是学会在事情发生后，如何收拾自己的心情。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闭上你的眼，我的爱人，吻住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新谣好好听。
1: 今日一曲相识红豆，不为你们那个小丑，
2: 温泉园中为你铺的新愁，他日姑娘还记得。
0: 新谣

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七月十九到二十一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